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半年经济观察，制造脊梁挺立，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全国首创东莞微包证核验，实现跨部门智能互通，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再升级。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成立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我市各诊接多措并举，精准防控，共筑重媒传染病安全防线。东莞城中村改造经验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东莞坚持抓早赶前，扎实推进九大行动，经济向新向优态势持续巩固。其中新动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记录东莞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生动实践，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7.4%、 9.4%。
5: 位于黄江镇的领益制造 CNC 精密制造车间内，数十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而他们协作生产的恰恰是机器人自身的核心零部件。今年随着机器人相关订单的快速增长，企业也加大精密制造设备的投入，抓住发展机遇。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事业部东莞技术负责人于雷：
6: 比去年成了成倍式的增长，因为去年来讲机器人是一个原始年，所以各个机器人没有一个大批量生产，那今年来讲每个机器人公司进行自己产品的量产，所以整个不管是零部件还是模组以及组装的需求都在大幅度的提升。
5: 依托在消费电子精密加工领域近20年的技术沉淀，领益制造快速切入人形机器人新赛道，并于2025年6月正式发布涵盖工业、商业及服务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战略，目标直指全球 TOP3 硬件制造商。随着 AI 服务器对高端印制电路板需求的井喷，高端 PCB 对精密钻针的需求快速扩容，鼎泰高科精准踩中了需求风口，持续攻坚微小径、高长径比加长钻产品。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鑫：
7: 钻针的话，在线路板当中它不是一个主材，然后它是一个消耗性的材料，原来一个小小的钻针也竟然成为了限制他们 PCB 行业快速扩产的一个耗材，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快速的扩产啊，这几家头部的AI server 的 PCB 的这些客户，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紧密的接收到了他们的这些扩产的计划啊，我们也是会加大我们的扩产。
5: 今年上半年，鼎泰高科市值突破1000亿元，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来自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投入。长期以来，企业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对 PCB 刀具、数控刀具生产技术进行创新，开发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围绕主营业务产品积累了一系列核心生产技术。王鑫：
7: 我们自己做钻针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95%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和组装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新动能不仅重塑了生产端，更催生了消费端的新爆点。作为全球智能穿戴设备的重要制造基地，东莞在 AI 眼镜这条新赛道上，以斯乐克、嘉禾智能为代表的企业，正凭借极致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技术创新，努力开拓市场。 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中，近半数产自东莞。今年上半年，黄埔海关监管出口的智能眼镜及配件货值突破48亿元，同比激增800余倍。东莞市斯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作为：
8: 我们的芯片全是自研的，一体封装的，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自研出来。我们是第一个用固态电池做，今年在6月份这款是用固态电池，我们很小，但是我们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连续通话20个小时，这也是行业首创。
5: 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爆发式增长，带动着东莞 AI 服务器、AI 眼镜产量大幅增长，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7.0%、35.0%、17.7%。
4: 近日，位于长平镇的东莞市英达电子有限公司一批590箱锂电池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智能平台完成微包证线上核销，计划从南沙港运往尼日利亚阿帕帕港。这是全国首票实现海事、海关跨部门危险货物包装数据互联互通的核销业务，标志着东莞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9: 锂电池作为典型的酒类海运危险货物，其包装性能合规与使用核销规范是保障海上运输安全、规范外贸出口流程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锂电池出口微包证跨部门核验耗时费力，成为制约锂电外贸提质增效的行业堵点。为破解这一难题，全面深化东莞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改革成效，东莞海事局、长平海关、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莞市商务局多方联动，依托企管家政务服务平台协同攻坚，深度融合多模态大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顺利完成微包证验核模块开发、调试与落地启用。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员袁思琪：
10: 通过 AI 赋能，推动了全国首次微包证电子数据跨部门共享，实现了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智能预填、核销结果自动比对，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核销。微包证快速核销这一突破，让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再次提速增效。
9: 本次首票业务中，企业通过平台微包证核销模块办理，依托 AI 智能识别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并完成预填充，选择关联微包证信息后自动完成核销，大幅减少企业人工录入工作量，操作便捷高效。东莞英达电子有限公司报关员林东霞：
11: 会提高很多，之前的话是海关会下到现场，我们要提前预约他们才会来，时间的话周期大概在1个礼拜左右吧，现在完全是依靠电子 AI 嘛，他们新增加的一个网上系统的一个申报，这个方面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改变，时间成本上的话会缩减到1到2天嘛，出货率也会提高很多。
9: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模块已服务148家企业，累计备案产品6893个，平台受理申报10464次，累计出口超过250万箱锂电池产品，货值累计84亿元。模块落地，彻底打破传统纸质材料传递、部门间数据割裂的瓶颈。海事部门可直接调取海关微包证电子数据，通过系统智能化完成自动比对核验，全面替代以往人工线下核对、纸质凭证流转的传统作业模式，实现微包证核验核销全流程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东莞海事局微管房屋处三级主办杜洪光：
12: 这个系统的上线不仅不会降低我们安全的标准，同时呢，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第一个是微包证的一个伪造的问题，第二个是微包证核销记录的一个伪造的问题，可以有效的规避这两个问题。
4: 8月10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与石牌镇人民政府共同签署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框架协议，正式成立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这标志着东莞首个专属服务潮玩产业的司法保护平台正式实体化落地，为辖区潮玩产业健康发展搭建起

0: 常态化、系统化司法服务载体。
1: 据了解，该中心聚焦潮玩产业发展痛点、企业法治需求，全面打通潮玩企业风险预防、纠纷调处、专业审理、行政监督、刑事打击、跨境维权、权益兑现全链条司法服务通道，并明确六大核心职能，建立企业风险前置化预警机制，对短期内频繁涉诉企业纳入高风险清单，提供问诊、预诊、处方、全链条法治体检服务，一站式多元解分，设立潮玩案件绿色通道，强化胜诉权益全流程保障，灵活运用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聚焦涉外产业需求，提供跨境司法保障，开展行业调研与精准普法，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现场交流中，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提出诸多行业前沿问题，重点咨询了 AI 生成潮玩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AI 训练素材的版权合规风险、数字 IP 授权规则等核心问题，驻场法官逐一细致答疑。接下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将依托潮玩行业司法协同保护中心平台优势，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打通企业风险防范、纠纷化解、维权保障等全流程司法服务链条，并持续聚焦潮玩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整治行业市场乱象，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以精准高效全方位的司法服务护航东莞潮玩产业高质量规范化创新型发展。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圆满落幕，全新专题展无缝接档，精彩不打烊。昨天，制造之美、潮玩之都、东莞潮玩制造专题展在东莞展览馆正式开展，展览将截至11月5号。
2: 本次展览得到全市7个产业镇街、东莞市潮玩协会及21家本土潮玩企业支持，是东莞文博单位首次完整梳理东莞潮玩发展史的专题展，融合中国潮玩之都与制造美学之城两张城市名片，系统呈现东莞从代工到原创、从制造到创造的产业路径。展览设素潮、潮起馆艺、造潮、潮流美学、融潮、潮玩万象三大篇章，展出300余件代表性东莞潮玩，从全球潮玩百年演进与东莞代工逆袭的产业溯源，到视觉、质感、意蕴、硬核四重制造美学的深度拆解，再到潮玩走上街头、融入日常、走向世界的无限可能，一次解锁东莞从代工大厂到全国唯一中国潮玩之都的硬核底气与潮流魅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请继续收听新闻。夏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频繁，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防控进入攻坚关键阶段。为筑牢民生健康防线，谢岗、乞石、桥头三镇靶向施策，精准防控，通过整治、督导、科技赋能多元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1: 谢岗镇卫生健康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分局、经济发展局、城市管理分局，集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虫媒传染病防控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压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执法现场，工作人员一边翻盆倒罐清理积水，一边向经营者普及两热防控知识，督促其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检查中发现，部分回收站点存在露天容器积水，未及时清理问题，个别站点已出现明显蚊虫滋生迹象。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依法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和时限。乞石镇卫健局、市场监管分局也开展联合行动，深入辖区基层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哨点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实地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随机问询抽查，全面压实前端防控责任。检查组工作人员
5: 先把信息登记好，再去问诊。 信息登记这边

0: 话就主要还是那个地址跟那个联系电话，包括一些症状啊，你们问诊的时候一定要问到准确一点哈。
1: 医疗机构是重霉传染病监测预警的第一道关口，对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至关重要。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预检分诊、可疑症状甄别、病例登记上报、院内消杀、积水滋生地清理等落实情况，并现场随机提问在岗医护人员。零售药店是群防群控的重要末梢哨点，检查组重点核查退热、镇痛类药品销售登记、顾客症状问询、就医引导及门店消杀、环境整治工作，并抽查店员在岗履职情况。检查组要求各药店要持续做实前端预警工作，主动问询、主动提醒、主动宣教，充分发挥末梢监测作用，筑牢群防群控防线。桥头镇桥头社区创新引入无人机技术，开展蚊媒滋生地排查，通过空中扫楼新模式破解高层天台、废弃屋顶人工巡查的难点痛点，让隐藏的积水点位无处遁形，打通了蚊媒防控的最后一米，一改过去爬楼累、排查慢、易遗漏的被动局面。
2: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城中村改造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东莞通过立法明确整治提升类城中村改造，应当建立政府与不动产权利人、社会力量等改造资金共担机制，引导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改造的经验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
3: 近年来，东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决策部署，坚持系统谋划、法治引领、创新驱动，积极探索具有东莞特色的城中村改造实施路径，坚持立法先行，出台东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作为全国出台的第二部城中村改造地方性法规，聚焦政府主导、公益优先、规划先行、市场运作、产城融合、共建共享六大原则，以法治方式破解城中村改造梗阻问题，积极引导村社区集体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破解资金短缺难题，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先规划后实施原则，构建市、镇、街、村三级城中村改造规划体系，细化改造内容、建设时序和预期成效，不断提升项目实施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打造示范样板，整治提升类改造项目围绕安全、干净、功能、美化四个层级精准发力，重点聚焦危房整治、消防安全提升、基础设施补短板、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筑牢安全底线。南城街道石鼓社区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2.7亿元，通过向上争取、内部挖潜、外部引入，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成功获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1亿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0.2亿元，街道与社区两级联动投入1亿元，撬动社会资本0.4亿元，形成多级联动、多元聚合的资金合力，实现城中村人居环境、功能品质、治理效能提档升级，为全国城中村改造提供了示范样板。
2: 传统井盖容易出现松动空鼓，车辆碾压会发出哐当噪音，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隐患。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下属企业创新制作工艺，破解传统井盖各类顽疾。井盖更新封路时间由原来3天压缩至3小时，实现井盖不沉降、不空鼓、不扰民。
1: 在南城宏图路，施工人员正在开展井盖更换作业，整套工序严格执行标准化流程，从现场围蔽到恢复通行仅需约3小时。换上的新型井盖和路面齐平贴合，行车不再产生哐当异响，同时具备更强抗压能力，有效规避空鼓沉降问题。现场施工人员夏虎：
4: 我们以前基本上修个井盖是要2天到3天以后才能通车，现在采用了预制井盖新工艺，快干水泥混凝土的话，就是保证3到4个小时就可以直接通车的。
1: 这套快修新工艺产自位于道教蔡白村的新型井盖预制基地，传统现场浇筑容易留存气泡，后期易空鼓沉降，倒扣式预制工艺翻转模具浇筑混凝土，浆料充分填满模腔，成品密实无空心，承重稳定性大幅提升。整套井盖底座在工厂提前完成钢筋绑扎，浇筑养护，现场只负责吊装就位，规避现场浇筑凝固不充分带来的各类病害。东莞市碧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杰：
5: 我们这里是用了一个空间换时间的这么一个概念，扎钢筋啊、布水泥啊，还有成型养护这个时间。

0: 提前在我们预制基地去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整个井盖和底座就是一个成品，将这个成品搬到去现场进行一个修复，避免了我在现场因为时间太仓促而导致这个凝固不了啊，或者是有沉降的这个状况。
1: 据了解，预制基地日产能可达100套，全市组建20支专业维修队伍保障作业，省道 S120 石龙段已率先试点应用，全部实现当日修复当日通车。接下来新型防沉降静音井盖将逐步推广到全市主干道、国省道及重点区域。东莞市碧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杰：
0: 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技术投入力度，切实解决市民实实在在关心的问题，践行守碧水安澜、护生态宜居的企业使命。
2: 8月3号至10号，东莞汤加青少年友好交流夏令营在东莞举办。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外事局主办，市教育局、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协办，依托中华与岭南文化资源，搭建两地青少年对话交往平台，以青年研学为载体，深化跨国人文往来，推动文明互鉴。
3: 活动期间，汤加青少年与东莞学子结队同行，开展多主题沉浸式研学实践，迎员走进博物馆、明清古村、沉香与茶文化场馆，深度体验广府民俗、传统乡道、古典园林等岭南传统文化，走进红色历史展馆，回望近代风云，感悟家国历史，探访滨海湾科创基地、 OPPO 产业园，近距离体验国产 AI 智能硬件，直观感受东莞先进制造与科创发展活力，同时走访动漫文创、饮食文化展馆，感受传统与潮流融合的城市文化活力。研学全程温情满满，中外少年同吃共游，举杯畅谈，在美食与相伴中消解隔阂，纯粹的跨国友谊在朝夕相处中持续升温。活动最后，全体营员在翰林实验学校举办结营仪式，为期8天的交流研学圆满收官。下一步，东莞将持续拓宽国际人文交流渠道，常态化组织中外青少年互访研学活动，持续讲好东莞城市故事，传递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不断擦亮对外交流合作品牌，以青春力量推动中外友好交往走深走实。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由中国科协党校主办，广东省科协党校、东莞市科协事业发展中心承办，东莞市科协党校协办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科技人才学院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东莞正式开班。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入选者近80人参加活动。桥头镇工业路口袋公园近日建成并正式向市民开放，公园融入本土荷花文化元素，配套休闲设施，联动街区改造升级，是该镇推进1000万工程的举措，为周边市民增添了休闲绿色空间。近期高温天气持续，面对酷暑考验，樟木头镇张扬现代化智能制造项目施工现场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迎难而上，项目科学调整施工安排，落实多项防暑降温保障举措，在守护一线人员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卯足干劲抢抓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随着其残余环流逐渐远离，广东持续多日的烘烤模式即将按下暂停键。今天起，我市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逐渐缓解。14到15日，受高空槽和西南气流影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较强雷雨时段容易出现在午后，请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你有没有想过，而家连养鸡都可以交给 AI 嚟管呢？在广东云浮的智慧鸡舍入边，传感器正在24小时不间断咁监测呢度嘅温度、湿度、氨气同二氧化碳浓度，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到 AI 大模型。一旦指标异常，系统就会即刻自动预警。唔单止系咁，摄像头通过视觉算法分析鸡群嘅活跃度，咪呢就借助声纹识别捕捉鸡咳嗽嘅声音。去到咗早上，农户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够一目了然咁知道鸡群琴晚嘅睡眠质量。老师傅眼体状态、鼻闻气味、手摸体表嘅几十年经验，系点样被转化成大数据算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就连线养殖企业技术人员马明龙先生，请佢嚟同我哋详细拆解。马先生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已经把 AI 养鸡从概念做到了线下落地，那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啊，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是怎么样去利用 AI 来养鸡的呢？
4: 嗯，很多人呢，就是一听 AI 养鸡，他第一反应就觉得很新鲜，就养鸡还能用 AI。其实 AI 早就不是纸上空谈的概念了，它是我们鸡舍24小时不休息、不用轮班的数字员工，天天实打实的在干活的。我们总部呢是在广东云浮，养的是走地的中华土鸡，鸡就特别有鸡味儿。以前我刚就是入行那会儿，跟着公司的老技术员跑鸡舍，他们都不用仪器的，就是往鸡舍门口那一站，鼻子一闻气味就知道通风够不够。然后耳朵一听鸡叫就知道有没有咳嗽生病，这个功夫的话没个10年8年的话是搞不定的。那现在我们温室是怎么养鸡呢？就我们把老师傅这套本事是交给了 AI 的，就一只鸡从它还是一枚蛋开始 AI 就介入了，一开始 AI 给种蛋做质检，然后分析它的孵化情况，然后小鸡入舍之后呢，从免疫啊、喂料啊、环控啊、健康啊，这些 AI 是全程可以去做照料的，然后鸡舍里面的氨气啊、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实时采集上来，然后给 AI 大模型环境参数自动去做调整，然后现在配上我们现在的智能鸡秤啊、料秤啊这些设备和 AI 的算法啊，喂料喂水都做到了比较精准了。快上市的时候呢， AI 先给鸡群做一轮的这种数字体检，客户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看鸡然后下单，然后 AI 还可以帮我们做这种棚面的智能的这种调度，车辆啊、人员呢、然后自动去点笼，从一枚蛋然后到一笔订单， AI 现在已经是全程可以参与了，我们现在管这个叫 AI 养鸡。
3: 您刚刚说到啊，传统养鸡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鸡群的状态，而 AI 系统是怎么样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并做到对问题的准确识别的呢？那相比人工巡检，这套系统在识别的准确率和巡检的效率上有多大的提升呢？
4: 像我们传统养鸡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就是太依赖老师傅们的经验了，然后好的经验呢全在他们脑子里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经验再丰富，他只有两条腿，他

0: 不可能同时守着几十栋鸡舍、几百栋鸡舍，24小时不休息去进行跟踪。所以说，人工巡查经常会容易发生这种鸡舍环境的异常啊，然后人还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农户发现鸡不对劲了，越岭的在路上赶过来，这温室的 AI 巡查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是通过视觉去看鸡舍的摄像头，搭配了这种 AI 的视觉算法，然后实时分析鸡群的活跃度啊、分布情况啊、鸡群的这种精神状态，肉眼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的，但是 AI 的话，一眼其实就能捕捉它的异常。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声音听，24小时的话，其实也是在不间断的采集鸡的叫声吧，然后靠这些声纹这种识别去判断它的呼吸道啊。第三个的话就数据分析，那我们现在采集了这些饮水的数据啊、体重的数据啊、包括室内环境的这些数据啊。其实只要是看到它的这种采食曲线的这种下滑呀，系统就会立即做报警，包括环控数据异常也会做报警。那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做人工的这种高效的这种巡查。那其实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巡查吧，我们现在的这种发现异常问题的这种前置化可以提前2天，然后巡查最终率已经提升到了98%以上了，然后效率改观其实也更直观了。以前我们管理员一天最多是巡查5到7户，不会超过10户。那现在的话，它整体来讲，它这种赋能之后，它的巡查效率，作业效率提升了超50%以上。
1: 对于小规模的养殖散户，他们往往担心数字化升级设备贵、操作难、维护麻烦。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做来打消养殖户的顾虑，来采用你们的系统的呢？
0: 我们这边4万多家合作的农户啊，其实他们的顾虑点就三点吧。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智能设备投入是不是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他们这个年纪呢也比较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这种操作能不能学会？然后第三个就是设备坏了没人修怎么办？其实换做是我搞的话，我也会犯嘀咕嘛。但先说成本这块的话，我们其实是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啊，我们鸡舍所有的这种传感器啊、智能秤啊、环控设备啊，公司是统一去进行处理的。他们只需要就一部智能手机就能操作了，后台数据是依托我们的华为云搭建的，然后云端承载 AI 的应用，后台直接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户是不用去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的。然后再讲操作的难度的话，我们是专门开发了适配农户使用的一个简易的一个小程序，不用记复杂的那种参数，它打开就能收到这种预警，系统还有一些对应的处理方法。大家跟着这种操作指引去执行就可以了。现在就是农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就跟我们平时刷微信啊、刷抖音是一样的。那最后就是说到那个设备维护这里，我们是有统一的这种团队去进行统一运维的，线上也是有人去进行答疑，然后我们这些设备的配套也是标准化的方案，然后也有一些简易的操作手册。其实就技术员驻场，手把手一教，他就一教就会了。如果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小程序也会发起工单，一键呼叫，管理人员就可以来上门来进行检修了。其实不用农户自己去折腾的。
1: 您觉得当前用 AI 养鸡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呢？在大湾区推广 AI 养殖，您觉得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啊？
0: 优化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AI 的算法模型还需要持续的打磨优化，因为我们不同品种的鸡，它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饲养的方式，差别也比较大，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啊，我的 AI 的模型的算法不能一招鲜吃遍天的，要针对不同品种研发专属的那种模型算法。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备和网络的稳定性吧，还要提升，就是我们很多农户的鸡舍呢，都在偏远的那种山里头啊，网络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全覆盖，不稳定，有些数据上传不去，智能设备就发挥不了这种作用，再加上鸡舍的粉尘呢，设备要做到防尘，要适配我们复杂的这种养殖环境。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逐渐的去进行一个覆盖和推广吧。其实我觉得大湾区这边推广 AI 养殖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产业基础好。本身。

0: 大湾区就是我们肉鸡超大消费市场，就是有比较成熟的基地，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我觉得推 AI 养殖，其实它不是从零开始的。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技术生态。像我们温氏跟华为合作，通过华为的这种 Cloud Pond 的云服务，给我们本地算力加上了云上的 AI。它这种离我们又近，响应是很快的。像广州啊、东莞啊这些周边城市有一大批科技企业，我们做 AI 算法研发，其实都是跟他们去合作的，很高效的。第三个就是扶持的这种政策力度吧，还是很大的。像现在这边大湾区针对现代农业、智慧养殖也出台不少补贴和扶持政策。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人才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招员工啊，他们其实很多也是。不是特别喜欢加入这种养殖行业嘛，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这种科技的这种养殖，年轻人更接受 AI 了，数字化这种工具更快了，给我们这个行业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人食鸡肯定少不了的就是豉油。豉油是鸡肉的黄金搭档，亦都是厨房里面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咁一瓶豉油的酿造往往要历经上百道工序。在传统酱园里面，选豆靠的是眼力，制曲靠的是手感，发酵靠的是嗅觉。老师傅围住曲池睇外观，摸温湿，闻曲香，冇十年八年嘅功夫，根本就练唔出呢门手艺。然而，行入佛山呢一座占地3000亩嘅智能酿造基地，传统豉油嘅手艺正在被 AI 深刻改写。呢度系全球调味品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工厂入边连片嘅玻璃晒墙喺阳光之下泛住微光，巨型主料罐错落有致。从黄豆进厂到豉油成品出库，工厂生产的全链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管控。企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介绍，过去筛选黄豆靠人工和机械，现在已经升级为 AI 智能筛豆。每一粒黄豆都要经过面试，即是豆面识别。工厂系统每年可以完成2.5万亿粒黄豆的360度全检，精准剔除霉变豆和杂质豆。过去判断豉油的风味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鼻，到现在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电子鼻将老师傅的品鉴经验转化为 AI 模型，采集170多种香气的数据，构建起豉油香气库。风味识别准确率相比传统人工嗅闻是高出了20%。黄树亮就话啦，咁过去几十年积累嘅海量生产数据，喺 AI 时代催生出咗多款垂直嘅领域大模型，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转向咗数据驱动。目前该企业已落地嘅数字化应用当中 ，AI 赋能占比超过50%。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0.29亿元，同比增长8.57%。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加快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生态营造，为多角度展现我国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和青年科创力量。今年7月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比赛现场，70支来自全国的农业智能科创企业队伍分为6大实景赛道展开实操比拼，覆盖种植、养殖、渔业和大田耕作全链条，充分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农业机器人的技术应用价值。其中一支来自广东的队伍专门带着一台小农机赴赛，同全国观众展示广东的农业科创硬实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跟着下来，我们就连线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幽灵中心副主任李牧童先生，听下他的分享。李主任你好，您和您的团队参加了总台主办的农业机器人大赛，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吗？
4: 我们也是把 GL352，履带式拖拉机，是因为是我们。

0: 国内首个实现了。当然，这次比赛刚才你问到说表现的效果，第四名，咱们距离前边第一、第二的可能是一定是有差距的，但是不是在于技术的差距，是在于马力的差距。就像一个不同重量级的人，你80斤和一个160斤去打擂台，他们120马力，咱们用35马力来干，恰恰相反，咱们比赛的时间限于2小时，咱们这台35马力的是所有队伍中第一个完成的，1小时03分啊！这次带来也是想给咱们国内去看一看，就是这么小的机器上，但是也能发挥很大的动力，也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但是因为咱们大湾区最近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5年这期间10年，其实已经农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北方轮式动力装备，到这个丘陵山区，到水旱两用，到这个适时换挡、多片式离合器的这种的平顺性啊，小体积大动力的转化，还有智能农机和智慧农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湾区啊投入了巨大的力度。我从东北来了之后吧，一直都是从北方大田农机到咱们这个华南地区特色装备的这个研发，从头干起。拿北方大田的那种大轮式，在咱们小地块作业也根本落不下地，就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就是这个。
1: 对，很生动啊。那您和团队是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的呢？
0: 其实我们不仅是打造丘陵智慧果园，像咱们华南地区啊，华南地区以广东为主啊，我们面对的地形几乎是非结构这种山区丘陵，极其恶劣、潮湿泥泞这种道路，还有坡地啊、凸凹不平等等。坑沟都连片的，这种的地形环境给我们农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行走和通过性的隐患。这样呢，其实我们面临的就是不是说智能果园的问题了，就是包括在广东面临着果、蔬菜、茶叶、果蔬茶这三个的环境都是一样，就是需要一些特色的小农机来完成针对性的这种作业环节。主要是也是针对果园的耕种管收运，耕呢就是耕地、前期处理、土壤的整合保护。还有这个环境的整治，种呢就是种植，包括这个从这个田间移栽呀，像菠萝的移栽呀，包括这个播种啊等等这些主粮的播种。管理呢是包括喷药、催花喷药等等，蔬果呀这些的风送的喷药机呀，防虫害、病虫害这种的装备。然后收就是收获，包括的摘果、辅助摘果和收果。采摘机器人等等，运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按照环节，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流程收完之后呢，进行小地块的山地间的转运。运从这个田间田埂到山头，转运到几个集中点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履带装备，然后再去由那个大型的装备进行往城市里啊鲜果输送。就这一套，总的来说吧，这一套流程，果蔬茶加一个粮吧，粮油包括水稻，粮果蔬茶四个大类。然后每一个大类都覆盖着耕种管收运的所有涉及到的多环节装备，咱们通过这10年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装备供给和产品的基础。要数例子的话，确实咱们这些年做了太多的代表性，但是其中呢，以我个人主观的这方面的记忆呢，就是有2个吧，可能是茂名的这边的五化果园，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呢，什么是五化呢？绿色化、防控化、信息化、数字化、装备化。就这个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了一个荔枝生产的标准化流程，等于在这个环保上、减排上、机械化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智慧管控云平台上，全部结合起来。当年我记得是2020年吧，就是国际荔枝大会也是在茂名开的，那个环境和整体的果园呢和机械化装备非常的完善。还有第二块地在湛江，菠萝全程机械化，因为菠萝的这边在湛江，菠萝地海。它不像这种恶劣的山区，它接近平原，虽然坡地很缓，但是它一望无际，所以在于适用于农机呀，还有机械化、智能机器人这方面的作业展示方面的，是有绝对的辐射效应。这些其实已经是在2016年开始部署，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试验，2023年左右呢，几乎是可以全面的把这些样机真正投入到地里去作业。目前是达到一个顶峰。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案例，据我们了解啊，您的团队还将 AI 技术延伸应用到了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和水产渔业等等的领域。请问，在这些不同场景当中啊，与 AI 结合的硬件设备研发、部署等等，各有哪些差异化的侧重点和关键的考量呢？
0: 其实，在这个农业装备啊、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界限比较明显。我打比方。

0: 刚才你提到 AI 养鸡，它就
1: 嗯。
0: 是属于一个畜牧农业的板块。畜牧农业呢，比如说养猪、养鸡啊，这些是圈在室内。它唯一的难度是对于这个动物的不定性的控制和它的标准化流程之间的矛盾，怎么让动物有序的生长、有序的吃喝拉撒，对吧？有序的长熟了之后，还能保证这个绿色安全可靠，形成一个模式化。但是呢，像设施农业呢，像植物工厂呢，在屋里种的这些菜呀等等啊，它这个环境呢就和农机、田间农机也不一样。室内呢，该缺光的补光，早晚呢时间呢都可以管控。想识别采摘呢，背景环境和光线都是一致的，可以靠人们来定做、来限定环境什么样。但是最难的其实是田间，田间呢，咱们做机器人还有智能农机，面临着问题是：第一，路不平，不像汽车啊，四个轮子在公路上、柏油马路上跑，安全就可以了。它的路前面面临的阻碍和坑沟啊，还是悬崖，还是说是山坡呀，还是下场雨就变滑了，晒得干了就变旱了、变硬了，都是一个未知的条件。这是导致行走的第一大问题，就行走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平顺性都是一个难点。第二点是最大的问题是风吹日晒和风吹草动，光线白天黑夜。它对我们智能装备的环境识别和这个动态，比如说风一动，你要抓这个菠萝，它一吹，可能菠萝就变了，就跑了，茎秆也歪了。比如说是像激光除草，或者是除草机器人吧，像那个粉碎除草，有两种机械的。当然，激光除草在大田呢，我打个例子，在暴晒的情况下，中午它的反光度极高，可能草在地上就识别不了，因为你双目摄像头啊，机器视觉呢，它照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反在地上也很亮，它的颜色 RGB 就没法实现，所以他们从机械上呢进行一个遮挡，在这个黑暗情况下遮挡了之后再去补光，再去识别，像就是通过人力改造外界环境来进行一个局部来控制。像旋耕那种的，就是粉碎甩刀式的除草呢，也是在果园嘛，这种的话难度就加大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研发进程中呢，首先要保证的是不是说识别草和树，因为它走到哪里除到哪里，而且刀具3600多转每分的速度非常危险。在算法上呢，我们得进行一个优化，可能呢要给它分成人、树、障碍物这三种来分割，就是起码保证它遇到人了、遇到树了，它能停下来。再难一点呢是绕着走，但是绝对不能说是单纯的识别是哪个精细的草和作物，随时的一棵树的变形，还有一个人的样貌。都会导致你的大数据积累的数据不足，数据量不足，导致识别判断错误，可能一次错误都允许不了，因为它涉及到致命的安全问题。我们在丘陵果园这么恶劣的环境，如果想实现完全智能化，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怎么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还能保证能减轻人的工作负担即可，比如说遥控人工交互式来辅助它实现，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人力投入的研究算法的人的投入的也低，产品的定价也会降下来，这样这是我们考量后真正落到市场的一个综合评判。迭代空间的生煎其实我们也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点在哪儿呢？咱们这边的农艺专家。管理地块的是否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甄选出相对平缓的标准的一些区域，能考虑到农艺农机的结合，还有一些规范点的地形能宜机化改造，这样呢就等于地和农艺再加上农机这三者是一一相关的，能够协同联合起来，才能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主产区主要产业全面的覆盖又带动起来。至于那些特别陡的、特别恶劣的，比如说连你去爬，比爬山都难，那我们就不可能去专门再研究一个攀爬机器。它研究出来之后，落地率它也低，有效的应用率它也低。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广东的智慧种养已经从鸡舍、果园、田间加速延伸至深远海。一座总长154米、养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的巨型浮式平台，正静静咁伏于南海深蓝海域。这个就是湛江湾一号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总设计师、湛江湾实验室智能海洋装备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潇介绍。 湛江湾一号最主要是两大创新，一是首创船网融合设计，在保证结构足够强度的前提下，湛江湾一号可以实现自主航行和水体自然交换，有效降低建造成本以及日常养殖换水运营成本，同时实现深远海优良水质养殖环境，提升渔获品质。二是创新性实现了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从而能够摆脱锚固系统的依赖，可以长时间在超过100米水深的水域低功耗运行，拓展了养殖海域。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湛江湾一号上面看不到渔民穿梭投鸟登船巡检，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湛江湾实验室自主打造的海洋 AI 智能体，它每日24小时值守整片海上牧场，只需要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就可以管护 1.5 万米的经济鱼类，将传统渔业升级为靠数据养鱼的现代化产业。今年6月，在 AI 智能体的操控下，湛江湾一号顺利完成了首批赤嘴面的起步装船作业。这套扎根渔业的 AI 智能体集水下感知、云端推理、自主作业于一体，打破了深远海养殖通讯难、监测难、管控难、防灾难的瓶颈。它以海洋鸿蒙数字底座、多模态水下传感、渔业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构建起了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全闭环江海智能体系。传统近海养殖，渔民全部凭的是肉眼和经验来判断水质和鱼群的状态。水下混浊、光线昏暗、远海信号易中断，这些都是痛点。而湛江湾一号搭载的 AI 智能体自带深海专属视觉检测系统，堪称水底的千里眼、顺风耳。湛江湾一号布设了上百组传感终端，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实时捕捉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氨氮、叶绿素，水下立体双目相机、成像声纳、数字水听器组成的星光融合感知矩阵，穿透混浊的水体，精准捕捉鱼群影像。和简单的图像采集不一样， AI 智能体能够自动地识别鱼群的种类、个体尺寸、摄食饱饿程度和病害的应急行为，可以精准地统计整片网箱的鱼类总生物量。 AI 智能体的水下识别稳定性和准确率都大幅领先于传统人工的监测手段。除此， AI 智能体还能够自动地汇总气象、水文、鱼群、设备运维等的信息，自动生成养殖日报、设备故障诊断报告和灾害风险预警，不需要人工整理台帐，真正实现了云端远程统一管控整片海域。 AI 耕海最难攻克的是深远海没有地面通讯、海上供电受限、多设备协议不互通等等的难题。湛江湾实验室联合华为自然海洋鸿蒙工业物联网，打造了全国首个国产可控的海洋数字底座。这个底座令到海上所有的传感、投喂、巡检设备实现了统一接入、双向数据互通，完成了 80% 以上的核心软硬件的国产化替代。水下传感器更加是实现了 100% 的自主研发。立足湛江拥有的全省最广阔海洋牧场适宜区4080平方公里，湛江湾实验室搭建了分层梯度化海洋牧场体系、陆基循环水智能中试基地、近海一加 N 集群网箱空海协同作业区、20米到200米水深行架式智能平台、8米级的漂浮式动力定位深远海平台，不同海域配套适配的 AI 智能体，各个平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智能方案。湛江湾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表示，广东正全力打造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AI 智能体是培育蓝色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未来实验室将持续迭代渔业垂直大模型和轻量化深海智能装备，加快推进小人化、无人化海上牧场落地，以 AI 技术持续拓宽深远海养殖边界，守好蓝色粮仓，令南海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并发全新产业活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九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是应该算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往往找工作呀换工作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修改几十遍简历，五花八门的招聘公司和工作岗位，再加上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笔试面试，各个环节都充满了这种挑战性啊。而最重要的最难的一个环节呢叫做面试啊，甭管你有多自信，面试经验多丰富的人啊，面试前还是难免会紧张兮兮。哎，祈祷什么不要问太难的问题呀，一般做这个祈祷的往往啊会问到。但是偏偏的有的面试官他的脑回路非常清奇啊，各种奇怪的面试问题层出不穷，不难倒你呢他就觉得对不起这个职业。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您还记得您什么时候面试的吗？有朋友可能会说，我在这岗位已经工作了30年，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面试的。好了，一起来聊了吧。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2: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元霞路从长马路到长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0: 您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学舞蹈好累说了，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三只小熊，我说我会，然后就跳了一段。不是您这个面试的是不是舞蹈啊？周三说伤心啊，面试官问完我对薪资的要求之后突然来了一句，看您这体型也该减减了，平时少吃点吧，薪资降2000吧，关我胖不胖有什么事儿啊，是吧？黑鱼说了，面试官让我在1分钟之内尽可能多的说出你想到的动物，然后

我一口气在一分钟内说了37种，惊艳四座，不知道以后我是不是一个 rapper 啊？三十多种动物啊，你这个连蚊子都算上了吧？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北城说，我面试的时候回答过的问题包括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确定吗？世界上有多少条狗，波士顿有多少棵树啊？我现在就在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完全放飞脑洞，有时候还能拿高分。面试官说，就看中我这份自信了。你面试过多少家单位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些题目啊，那肯定的背后不是一般的问题。比如说世界有多少条狗，你说有1亿条，这个肯定不是最好的答案，是吧？你说多少个理发总监叫 Tony， 你说你这个时候我算一下啊，大概有10万个，这个、肯定不是啊。它主要是考你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是不是啊？

0: 北京时间9:30，
1: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聚光灯调节完毕，
15: 定点光区就位，
14: 麦克风调试正常，
15: 主副机位预备，
1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7: 氛围、
15: 舞美、
14: 节奏
17: 都不是，
14: 是主角。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9: 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去面试这个运营岗位啊，面试官就问他，一根针掉海里头了，怎么拿回来呀？啊，他给我转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根针为什么要找回来呢？又不是海洋之心。我说你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我让他打电话给海绵宝宝啊，让海底世界的居民帮我找一找派大星啊啊蟹老板之类的。还有人把这道题变成了一道逻辑题，这还不简单，你随便拿一根让面试官证明这个就是丢的那根不就行了吗？哦，弄了半天是你来考面试官的是吧？

而且这个面试啊，是对个人能力的综合考察。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最快的了解一个人，面试题目的选择往往至关重要啊。一道经典的面试题，就像钻石一样啊，闪闪发光，一颗红牛眼啊。什么永流传是吧？对，这个在不同的 HR 当中恒久的流传，随便呢在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一堆所谓的面试必备啊。为了防止这个面试者押题呢，不少面试官的套路非常深啊，以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来考验面试者，仿佛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十万个为什么啊，对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事情发出一种灵魂的拷问啊，以此呢来考验这面试者的抗压能力，包括临场应变的能力。你比如说产品经理的面试问题，人为什么有两个鼻孔？是为了对称美还是方便呼吸啊？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没有想过人有十个鼻孔的样子。但是呢，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和面试产品经理这个职务有什么关系啊。同样好笑的还有网上流传着一道面试题，说为什么井盖是圆形的啊？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地球不是方形的？虽然后来经过证实这道面试题是谣传啊，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否认这个问题杀伤力真的无敌啊。这个还算是小打小闹啊。这个我跟你们提个问题啊，就是你被缩小到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小，扔进搅拌机里面，你的质量减少，密度不变，搅拌机60秒内就会开始搅拌，你会怎么做？哎，你这个问题你要审题啊，你的质量减小，密度不变啊，你会怎么做啊？你肯定先问我的答案，我答案就是先喊救命。

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你在面试的时候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是吧？其实呢在面试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解，但是最终呢您要想他为什么会给你提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为了为难你。其实是看你的思维方式，看似奇怪问题的背后考察的呢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通过这些脑洞大开的面试题，主要是企业主对于求职者的考察不再是单一的所谓的学历啊或者是经验啊这个维度，而是变得更加的个性化、全面化、多元化更。

能够展示这个面试者个人的风采。至于说这些问题是否科学，是否足够标准，你这个你管他呢？在只要能够考察到他想要的这个方向啊，着实的啊，能够全面的考察一个人综合的素质，我觉得呢，那就是对的啊。但是呢，有可能会制造一些这种紧张的面试氛围，但是呢，也会增添一些开脑洞的乐趣，我觉得也挺好啊。大家伙呢，也不用太过于这个谨慎，是吧？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啊。大家伙放平心态去考察，反正呢啊，要是不过的话，我们再面下一家就可以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现在这个夏天啊，今年这个夏天

0: 有点火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说到这个天气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以前觉得好像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这个生病啊，然后呢生病比较多，但是今年夏天我发现病毒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细菌啊，包括大家的身体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就提示大家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啦。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体检的事儿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体检报告都激励了我们什么。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太强的这个去预防的意识，但是
0: 年年轻啊，
1: 但是每年做完体检之后，你看到某些指标之后，就会觉得哦，我这个指标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合格，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健康，那你就需要在下一年这个自己的生活，包括工作，包括运动时间的安排，包括饮食时间的安排，包括休息时间的安排上，会有做一些调整。
0: 对，哎，我跟你说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我这个工作随着我工作年限的增长，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的体检报告和我身边同事们的体检报告，就是大家在体检报告的第一栏就会有一个你需要关注的项目，
1: 对
0: 吧？或者你异常的项目，
1: 对，
0: 就是你刚入台的时候，它是一两行，
1: 嗯，
0: 然后去年我翻看了一下我朋友的体检报告已经变成一两页了，嗯，
1: 就是随着你工作年限工作时长的不断增加，你的这个需要注意的指标指数和注意事项也需要不断增加，
0: 对，你就会发现哇，就是为什么什么地方都会出现问题，嗯，而且你会在去选体检项目的时候默默地给自己增加一些项目，可能以前就觉得，
1: 嗯，
0: 那我做个血常规啊，血常规，
1: 嗯，
0: 然后再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这种 B 超什么就够了。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啊，这种项目还是要增多一点。
1: 后来发现不行了，
0: 查的再细一点，
1: 嗯，是的。
0: 然后你还了解到了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项目。
1: 哎，
0: 嗯，
1: 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在这个体检报告拿到手之后，会激励自己什么？会做出哪些改变？啊，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连线一位专业的这个医学从业者，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看自己的体检报告，
0: 嗯，
1: 哪些指标出现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有所注意，或者是需要再去医院做哪些细致的检查。当然很多的体检报告给出来之后也会有专业的医生会给你一些医学的咨询，
0: 嗯嗯，
1: 啊，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对，嗯，但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拿到体检报告，因为现在体检中心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是有异常的，它会马上给你打电话说那个您的体检报告哪一项出了问题，希望您及时去三甲医院就医啊之类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他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异常就需要报告，
1: 嗯，
0: 所以导致大家很多人就是非常的紧张。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体检的一个指标，
0: 啊，
1: 出现了一些小的误差，或者是当你前一天因为你的生活作息啊
0: 吃了什么
1: 或者饮食啊等等等等造成的这个指标的异常。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尤其是我，你知道吧，就接到医生的电话我会特别惶恐。
0: 嗯，我也接过，
1: 我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呀啊，但有的时候也不用过于惊慌。
0: 嗯，对，所以就是要科学的谨慎的看待这个问题就好了。
1: 是的，
0: 当然还要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你不要拿到体检报告了马上就自己去某度上啊疯狂的查找，嗯，那个是只会加重你的心理的这种不安的因素啊，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要听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然后是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啊，白广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哎，广宇能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2: 喂，你好，俊宇，你好。
1: 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每年做这个体检基本上是大家必做的一个项目，包括一个事儿，
0: 嗯，
1: 包括像一些入职体检呀啊，还有在每年的一些常规体检都会有。那刚刚也聊到了，大家有的时候拿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有的时候会不太会看，因为现在的这些常规体检除了就是外科的一些常规项之外，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大家是不是特别能看得懂的，比如说这个血常规啊，血糖啊，血脂，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尿常规等等等等，它的很多指标大家就一些那些专有名词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看得懂。那这些指标分别出现问题了之后，该如何去看这个体检报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其实呢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呢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有查血的对吧，有查 B 超的，有查 CT 的啊，还有的是查核磁，很多的这些检查呢 应该是每年都是应该。

0: 做的，尤其是自从我们上了班以后，有一个是单位组织，再一个就是退休了以后自己也去查，就是大家都关心这个身体健康的表现。对于说这个检查报告怎么看，我想大家需要了解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必要说了解得非常透彻。
1: 嗯，
0: 就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查血的结果说起吧。你像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尿常规，这些我们老百姓眼里都是数字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个箭头就可以了。
2: 嗯
0: 啊，
2: 对，比如说这个箭头一个朝上的箭头啊，就说明你的指标偏高，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针对什么来讲呢？它是针对后边的一个叫参考范围来讲。
2: 嗯，
0: 这个参考范围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以前统计了有大约多少多少人，大量的人的一个基础的水平以后制定出来的。那每个医院呢，对于这个参考值的设定范围呢，也都不一样。
2: 嗯，
0: 但是呢，都是大差不差的。
2: 嗯，
0: 如果说你的某一项偏高，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存在问题啊，只是说可能存在问题，并不是说一定存在问题。就像血常规来讲，血常规它是包括血液的细胞计数的结果，像白细胞、红细胞啊、血小板，还有血红蛋白等等。而白细胞呢，它又分为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等。
2: 嗯，
0: 一般呢，我们看白细胞就是看它的感染性的结果。你像中性粒细胞升高，而单核细胞不怎么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它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2: 啊。就其实比如说这个在你体检报告当中体现的以白细胞，比如说你这个指标升高或者箭头有升高，说明可能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属于一个有炎症的状态啊，或者
0: 是
2: 这个其他的一些状态，这个就按照医生的一些嘱咐或者是身体的一些反应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哈。啊，
0: 是的，是的。
2: 那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说到的一些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这些升高的话，这些是会说明身体会有一些哪些问题呢？
0: 你像红细胞，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们出现的异常都是偏低的，比如说贫血，贫血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红细胞偏低，同时呢血红蛋白也降低，
2: 嗯，
0: 同时呢还伴随着 MCH、MCHC 等等之类的这些改变。这些呢都提示你一个出现什么样的贫血。
2: 嗯，
0: 而如果说是红细胞增多啊，有一种症状，有一种疾病叫做红细胞增多症，那这种情况呢和你天生有关，也和后期呢有一些特殊的感染性的疾病可能也有关系。
2: 嗯，哎，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的血常规的一些项目和一些指标哈。那除了这个刚刚说的一些血液当中的这些红细胞啊、白细胞一系列的这些细胞的一些变化之外，我觉得大家关注最多的或者体检报告当中反映最多的一般都是血糖跟血脂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会可能出现异常的这个项目哈。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工作呢。也就比较辛苦，导致平时对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周，导致可能会出现三高，血糖升高、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这种情况。
2: 嗯，
0: 这个呢主要是代表你的代谢的问题。
2: 嗯，
0: 人体内呢分管代谢的器官，你像胃、肠、肝、肾这些，可能是在某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反映到你的血液当中。
2: 嗯，
0: 尤其是血糖啊，高于6个以上，我们可能就认为他的血糖的代谢出现了问题。
2: 嗯，
0: 如果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诊断为糖尿病。
2: 嗯，
0: 那么如果是血脂升高，这就说明肝脏代谢你的脂肪类的吸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平时就应该针对你的肝脏进行保护，
2: 嗯，
0: 或者是说去检查一下相应的科室。
2: 嗯，所以说当拿到体检报告出现这些数值上的异常或者是一些数值上的变化的时候，就自己需要去关注了。其实就需要比如说去做系统性的检查，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其他的代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在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方式上做一些调整哈。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哎，
0: 除了
1: 您说
0: ，除了自己有自己定性上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最好还是要去看一下大夫。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4: 对，为什么就是刚刚打断了一下，是想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包括我们的听众也在发，就是大家其实每一年都会去体检，但是呢因为体检的机构也好或者是医院也好，其实它体检的项目和它的套餐是不一样的啊，就有的套餐非常多，但是价格也会相应偏高。但是大家呢觉得这种会不会便宜的又查不到，想问一下您，有哪一些体检项目最基础的是我们应该最基本的啊需要做的？
5: 我非常能理解，就是说你像我的专业是肿瘤学，我是胸外科，那么对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每年大家都会有相应的查体，一般来讲50岁以上的朋友才建议对肿瘤进行筛查，比如说做肿瘤标记物抽血做肿瘤标记物，或者是做胸部的增强 CT 胸部的低剂量 CT 等等呢，这些肠镜胃镜都是建议50岁或55岁以上每年定期体检。像我们20-30岁的年轻人，只要针对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体检就可以了。比如说查的抽的血，血糖、血脂、血生化就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呢也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做个 B 超也是可以的。你像甲状腺男性可以做甲状腺的 B 超，可以做前列腺的 B 超，或者说女性呢又可以做子宫双侧附件等等这些的 B 超检查。主要是50岁以前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生活感受，自己的自身状况做这么一个筛查。那50岁以后呢，就要针对这个癌症的早诊早治早筛去做相应的体检筛查。
3: 其实就是这是一个保险啊，因为可能刚刚就是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就是过了一定年龄之后，随着身体的机能不断下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及早的筛查，然后进行诊治的话，能够降低我们说的这个健康患病的风险。
4: 是的，是的。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去做这个胸部的 CT， 因为咱们台每一年都会让大家去做这样的胸部 CT 的一个拍样。你知道每年的这个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我身边就一大票人都特别的焦虑，因为大家就不同的程度的发现自己有结节。就是各种结节，这个时候就大家就特别害怕，所以刚好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拿到了这样 CT 报告或者是 B 超，显示说是你有什么囊肿、有结节，这个需要我们大家焦虑吗？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随诊呢？
5: 这个就主要是说这个肺癌的早筛，
4: 对，
5: 这一块。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呢？之所以会查出来有这么多的结节，一方面是由于医疗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生活的问题。医疗的进步就在于它这个 CT 的分辨率太高了，它每一层扫过去都是0.5个毫米，1.25个毫米这样的层数，所以说能够发现很多的小结节啊，0.2、0.3毫米，或者是零点二厘米、0.3厘米的，也就是两 2到3个毫米这样的小结节，它有的是实线结节，有的是磨玻璃结节。那么肺部形成结节的这个机制还是很复杂的。你像很多人男性啊抽烟，或者是他存在的这个环境当中空气质量不好，
3: 嗯，
5: 跟他的工作粉尘有关啊，粉尘增多这些等等这些关系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结节。那么形成这样的结节以后呢，在拍 CT 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表现，大家都以为啊那是不是癌症啊或者什么。那么对于这个早期发现的肺结节来讲，自己不要先做判断，主要还是先去找大夫看看片子，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啊，听从大夫的建议，是6个月以后复查，还是几个月以后，或者是1年以后进行复查。所以说出现了肺结节以后，不要盲目的焦虑，有一些。

0: 阶级它是自己会消除的。
1: 嗯
2: 嗯，
0: 哎，对，所以说只有持续存在的啊结节才需要去找大夫关注，就或者说刚发现的结节它是大于8个毫米啊，或者是大于6个毫米，但是它是一个实性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找大夫详细的进行讨论。
1: 嗯，明白了，就不要说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一看，哎呀，我这个可能这个片子不太好，可是看到了结节啊，自己就受不了了。其实不太用于这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先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初期症状啊，随着你的这个不断的可能自身就能康复，
2: 对
1: 啊，然后再去看医生遵医嘱。然后这个我觉得刚刚说到的定期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
1: 嗯，
2: 其实刚刚就说到这个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定期去体检，
1: 嗯，
2: 但这个定期啊就很模糊。
1: 对，
2: 就我身边有焦虑的朋友，他恨不能半年去查一次啊，也有焦虑的朋友说恨不得一年做一次所谓的 PET CT 啊，搞一次全身的这种扫描，
1: 嗯，
2: 但是也有朋友呢就觉得我年轻我用不着，
1: 我
2: 三五
1: 年
2: 做
1: 一
2: 次体检，
1: 几年一次就可以了。对，哎，
2: 这个定期有一定的定量吗？
1: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间隔才是合适的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没有被确诊为什么疾病，并且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来讲，
1: 嗯，
0: 每年查一次就可以啊，甚至是说你2年查一次也是可以。
2: 嗯，
0: 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肺上有结节，
1: 嗯
0: 啊，可能是这个肝肾功出现了问题，血糖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缩短你的体检时间，或者是针对性的去检查一些项目。
1: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还是每年一次的这种筛查就可以了，也不用说太过于频繁啊。如果说刚刚说到的你的体检报告这个片子不是特别好，然后去看了医生，那医生这个跟你说的，比如说可能半年啊，提前以后半年去做一次体检，这个可能这个频率会啊变得更加的密集一些，哈。
0: 嗯
1: 嗯，就是也不用说太过于焦虑，就是3个月就去做一次，3个月做一次，因为有的时候，医院的很多的检查其实对你的身体也是稍稍的有一些的这个损耗的哈。
2: 对，就刚我提到的这个 PET CT， 现在有人拿它来做体检项目，我个人是不是很理解？就是因为它的辐射量其实还挺大的。
1: 嗯，
2: 所以就是，
0: 我的个人理解，我是认为 PET CT 是在没有查出问题的情况下，是不建议常规去做这个检查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种辐射是属于是核辐射。
1: 嗯，
0: 因为它这是核医学的检查项目，它不仅对自己的身体有辐射，对周围的人也有辐射。
1: 就你做完了之后回去之后，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会把这个辐射带给家人。
2: 他会写就是你24小时一定要离小朋友、孕妇还有家人远一点，你就
0: 是
2: 个行走
0: 的
2: 辐射源。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今天其实请医生来是想也想给大家宽宽心。
1: 没错，
2: 就是虽然大家现在因为生活压力过大啊，在包括整个的这个整个空气啊，是整个气候问题，大家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关注，但是关注它也是有一定度的。好，谢谢。
1: 好，谢谢光宇，感谢您的联系。
0: 好，
1: 嗯，拜拜，
0: 谢谢，哎，再见，
1: 嗯，
0: 哎。
1: 哎，刚刚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业的人士，跟大家从专业的医学角度和一些各项指标来跟大家说了说该如何去看待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指标的异常或者差异，及时的去就医，然后遵医嘱，然后去检查就好了，不要太过的焦虑。
2: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跟娇娇也准备了一些啊，就之前也是问了很多的医生，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查了一些资料，跟大家来准备了一些，就是什么样的年龄，包括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在每一年做什么样的体检。那我既然是女性，我就代表女性朋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现身说法一下。
1: 嗯，
2: 就是做哪一些这个体检项目是必须的。其实刚刚除了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血常规之外，其实女性有一些专科项目是大家一定要每年去定期去查的，
1: 就是妇科专门的体检。
2: 对，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其实跟很多医院的医生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连线，叫做两癌筛查的连线，就是乳腺癌、宫颈癌，就这种女性的这种癌症其实还挺常见的。
1: 没错，
2: 嗯，刚刚医生说到一个5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但其实现在你癌症的高发率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年轻了，尤其是像女性这种癌症的高发率也越来越年轻，所以推荐如果有条件的女性朋友每年去做一个乳腺的彩超，这个就是又便宜，但是它又很精准。然后像再去每年做一个这种妇科的 TCT， 还有 HPV 的筛查，两癌筛查，就可以很早的去发现这个宫颈癌，还有卵巢癌这些癌症，这些都是可以

0: 非常早去发现，然后把这个事情去解决，它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大家还是，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更脆弱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更加多提防一些。
1: 没错啊，那我也跟大家来提一个醒吧，就刚刚说到的很多的指标的差异，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可能是不是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而是说你在体检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或者是没有按照我们说的遵医嘱，或者按照一个合规的准备方式去进行了一个体检，所以说你的身体指标会出现一些异常。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当时你可能在这个本来不让喝水，或者是在这个体检前的前一天8点以后就不让喝水和进食了，但是没忍住，或者是忘记了，那吃，比如吃了一些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高油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大量的饮水之后，都会对你的刚刚说的血常规的检查呀，或者是你的尿常规的一些检查指标会出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在去体检前一定要就是遵医嘱做好这个体检前的准备工作，这样你筛查出来的这些指标才是你身体真正的能够反映出来的一些指标的情况，而不是说是一个误区。
0: 真的，体检前一顿火锅，你那个指标哗哗全上去了。
1: 对，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
0: 可吓人了，
1: 年轻人很多那个体检的时候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嘌呤高啊，就是会说哎我会不会痛风了，其实就是你在前一天吃了这些高嘌呤的物质，比如海鲜啊、火锅等等等等，或者是喝了啤酒等等等等，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体检前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啊。明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我们也想听一听大家关于你们各自的每一年的体检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

0: 做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7: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6: 重庆
7: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6: 对，
7: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6: 发达，
7: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6: 蒸汽
7: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6: 对，
7: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6: 对
7: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6: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往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7: 啊，
6: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7: 对。
6: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7: 啊。对，
6: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7: 对，
6: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7: 对，
6: 就是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7: 对。
6: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7: 对
6: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7: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 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
6: 嗯，
7: 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
6: 嗯，
7: 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

0: 下降0.6到0.72度。
1: 嗯，
0: 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
1: 嗯、
0: 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0.6，高一点呢就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嗯、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1: 六盘水。嗯，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0: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1: 对对对。
0: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1: 晚上就更冷。
0: 对，晚上15-16度。
1: 啊，正好适中啊。
0: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
1: 嗯。
0: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1: 对。
0: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儿，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1: 啊，就不会暴晒、
0: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1: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0: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1: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哈、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0: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9: 贵州西部
8: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是最典型。
9: 对
8: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9: 对
8: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少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9: 1900到2000
8: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9: 对，
8: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9: 对，
8: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9: 对，
8: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9: 对，
8: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9: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利，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一到晚
8: 高原嘛，
9: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尔龙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又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8: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9: 对，
8: 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9: 对，
8: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

0: 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1: 对，
0: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1: 嗯、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
0: 嗯。
1: 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
0: 嗯、
1: 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0: 住一住
1: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
0: 嗯、
1: 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
0: 嗯、
1: 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
0: 嗯，
1: 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两三天。
0: 嗯、
1: 像这个季节呢。嗯，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嗯，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一个多小时、
0: 嗯、
1: 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啊，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0: 就是很安静、
1: 啊、对
0: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1: 对，
0: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也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1: 嗯，
0: 作为旅游城市它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0: 嗯，
1: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啊，对
1: 啊，
0: 对，
1: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0: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1: 对。
0: 也是非常凉快。
1: 对、
0: 嗯、
1: 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
0: 嗯、
1: 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
0: 嗯、
1: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
0: 嗯、
1: 空气流动比较大、
0: 嗯、
1: 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啊、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
0: 嗯，
1: 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0: 对，
1: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嗯、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
0: 嗯、
1: 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
0: 嗯、
1: 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0: 嗯， 嗯，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啊、
1: 嗯，
0: 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1: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0: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1: 嗯、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
0: 哦、
1: 啊，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
0: 嗯、很幸福了、啊、
1: 对，很幸福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嗯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的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
0: 嗯、
1: 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0: 嗯、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
1: 嗯，
0: 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
1: 嗯，
0: 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1: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啊、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0: 对、
1: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
0: 嗯、
1: 一到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
0: 嗯、
1: 浮土早就被吹没了、
0: 嗯、
1: 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0: 对，
1: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0: 对，也好打理，
1: 好打理，
0: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

0: 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1: 对，
0: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1: 哎呀，这个
0: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1: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0: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1: 嗯啊，对，
0: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1: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0: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1: 对
0: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1: 对，
0: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1: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0: 啊，真的吗？厉害。
1: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
0: 嗯、
1: 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0: 风景差不多吗？
1: 风景差不多。
0: 嗯
1: 啊、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0: 嗯、它离昆明近。
1: 对，离昆明近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0: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1: 对对对，
0: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
1: 嗯，
0: 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1: 对，
0: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
0: 每年都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1: 对，
0: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1: 对，
0: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万江、中塘、望牛墩、石碣、石龙、高部有较强雷雨，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3日9时40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首歌叫做 We Bike Into Love， 它是喜剧电影 K 歌情人当中的插曲，也就是梁静茹和品冠唱过一首对唱情歌，就叫 K 歌情人的原型。还记得这首歌吧，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对唱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如果要有对唱情歌的戏份，这首歌一定会在导演组的名单当中。歌曲虽然说没有作为单曲发行，但是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风靡过全球。你去搜一搜会发现各国的版本都很好听。我是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雾之恋》。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你真的能预判一个人能陪你走到底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判定，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维护他，爱护他。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有 70% 的成分，我认为是取决于你自己。有些人中途退缩，有些人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最终还是战胜了一切一切的困难。但我不觉得擦肩而过的感情不是好结果。如果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他不是那个特别合适是你的人，那么错过这个结果，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1: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0: 呼海泛起爱恨。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方大同的《白发》。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继《三人游》《艾丽克》《Ten Reasons》等多首歌曲之后，又跟他的老搭档崔维凯再度合作的作品。方大同也解释说，白发呢是可以象征智慧，也可以象征永恒的爱情。于是呢，就以发型转换作为主题，并借由白发作为寓意，诉说一段愿意与另外一半人走过人生旅程，一起看遍风景的深刻情感。而他的单曲封面设计上也选用了极具象征爱情意义的玫瑰，而这个玫瑰在鲜艳之余，还染上了淡淡的像是经历了岁月痕迹的白灰色，好像是在比喻情人之间相识之初的爱情信物。从相恋至今，只是多了灰灰白发，而玫瑰一丝枯萎，却依旧鲜艳。来听白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一个很健康很适合减脂的水果，西柚。为什么说西柚好呢？因为它的热量低，100克当中只有33大卡，并且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是姑娘们的福音哦。最近要减重的朋友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黑白话音》。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很多时候当你开始懂了某个道理的时候，通常是已经犯下过某个错误，然后在错误当中醒悟过来，你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明事理，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做事鲁莽不经过大脑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那些幼稚的事情也很好笑，也很单纯？换成现在的你，大概会超级成熟的处理吧。但那些单纯的时期，不就是青春写照吗？多珍贵！所以原谅自己当初曾经犯下的错吧，因为它已经转换成你的成长了，不是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

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下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像我跟我闺蜜的第一次见面，里面说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第一次见我闺蜜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形象，她是我好朋友的朋友，于是我对她还是很宽容的。第一次见我面呢，啃着甘蔗，穿着夹拖，像个汉子一样走到我面前，跟我来一句吃吗？我在想，你啃过的甘蔗伸过来跟我说吃吗？这样好不好？于是对他印象非常一般。后来发现他就是这样的真性情，外表汉子呢，但是内心又超心细，于是慢慢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有时候好友之间也是那种相爱相杀的感觉，你也很在乎他，就像是歌词里面说的，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来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澡大概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养生方式了吧。我爸妈家以前有一个浴缸，后来因为觉得清洗麻烦，直接就闲置在那里了。于是后来我自己家里也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买浴缸。但是其实泡澡真的对身体非常好，一项研究就说泡澡对心脑血管非常的友好。每周呢泡澡三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20%。 一个科学的泡澡那需要满足哪一些条件呢？下一趴我来具体的告诉大家。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阿杜《一个人住》。

阿杜的一个人住，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泡澡这个话题，来说说看，一次科学的泡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第一，水温要控制在35到40之间；第二，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泡澡前后要补充250毫升的水；然后呢，饭后1小时泡澡是最合适的。泡完澡缓缓起身，尤其是老人，最好呢也不要反锁门，防止洗完澡之后滑倒之类的意外。一定要在浴缸旁边铺好一个防滑垫，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家没有浴缸，可以去搜一搜那种可以收纳的泡澡的东西，据说也还不错。我之前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可以移动的泡澡的东西，哦，差一点买了，后来也因为太懒，觉得那个东西清洗起来很麻烦，于是就放弃了。当然这是针对懒人，可能不合适。如果你是一个勤快的人呢，还是可以考虑的。来听莫文蔚，只是不够爱。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在我每年过完生日的那一天都觉得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当然我觉得一个人看上去年不年轻和心态保养以及平时的生活习惯真的是息息相关。比如说一个人有运动习惯，有他的业余生活爱好，有一帮共同爱好的朋友，有好的吃睡习惯，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那种，这种人真的是不容易老，甚至年纪越大越像个小孩子。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来听下一首歌，苏慧伦《恋恋真言》。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他为自己曾经失恋的一段时光来记录的一首歌《黑色幽默》啊，据说是因为女友离开之后悲伤难平而创作的。恰巧那一段时间10天呢，完成50首歌，并且一手包办了10首歌的制作、作曲、和声编写，创作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J》，而这首《黑色幽默》就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当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这首歌呢叫做选择题，我觉得前奏还挺好听的。
1: 心跳定格了几秒。
0: 欢迎各位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各位吃过午饭了吗？哈哈，已经辛苦工作了一上午哈，该休息一下了，吃个合口的午餐，然后呢稍微的躺一躺。这样呢才会有更好的精力去面对下午的工作。好，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一位爸爸提供的。他是我的多年的老粉丝哈，一直在听节目的。他说呢是从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开始听啊，到现在呢孩子都已经大了。然后呢他给我留言呢

讲到啊，关于儿子的问题哈，儿子已经成年了，但是呢，目前的状况让他感觉到很担心啊，也不满意呀，有一些愤怒啊，那么甚至说呢，可能还有一些绝望吧。那这位爸爸到底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爸爸呢，他留言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呢22岁啊，本来呢今年6月份呢就该毕业了，因为他在学校里头打游戏耽误了学习，大学让他延毕了。现在呢，他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看到他的表现啊就很生气，好吃懒做。”啊，吃东西特别挑剔，但是呢叫他自己动手做呢又不愿意。暑期工啊只做了1天就说太累了不干了。在家里边呢是吃了就睡啊，要不然呢就是刷视频打游戏，还总是熬夜。这么大个人了，不能说他分不清好坏，好像呢听不懂我们是关心他的。身边没有朋友，除了跟他姐姐还能够沟通一下，很少见到他跟其他人来往。我觉得他已经废了，看到他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他1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乖那么自律，长大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现在还有救吗？好，刚才呢是给大家读了一位听众的留言啊，这是一位爸爸啊，他里头有句话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挺触动的，他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已经废了。这是一位父亲啊在极度无助的时候说出来的最绝望的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呢？最起码也应该是自食其力，对吧？但是呢他现在呢感觉到自己的孩子诸方面的表现呢已经废了哈，然后他觉得他跟孩子沟通不了啊，给孩子说什么孩子也不会听，孩子也感受不到哈他的这种关心啊，那么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来给我留言哈，希望说能够救救他的儿子哈，他问我说他现在还有救吗？那我想告诉这位爸爸一件事情啊，其实您的儿子倒也不是什么个例，这几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什么躺平的呀，然后呢就是什么全职儿女啊，啊延迟毕业啊，考公考编不工作呀，这些词儿呢是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这已经不是什么个别家庭的困扰了，而是一个时代性的现象，对吧？所以我昨天呢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他也说到他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啊，有几个呢是不出去工作的啊，就在家里待着，然后呢家里条件也不错啊，也能养得活，所以就暂时待着。那么有的呢可能就是觉得找不到合适工作，有的呢就说哎呀我要考公考编啊，专职在家考2-3年还没考上呢啊。其实呢爸妈你说担不担心，其实也担心，只是无奈了。好，那今天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分5个部分来回应这位爸爸。第一呢就是理解这个22岁的年轻人他真的废了吗，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二呢就是啊理解这个躺平现象，那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不想努力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呢？啊，我感觉我们就是70后啊，好像80后哈、啊、也都还是挺积极的。第三呢，就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孩子是怎么被养成躺平的？第四呢，就是啊，给爸爸的具体建议，他现在呢还能做什么啊？第五呢，就是哎，给所有家长的这个寄语哈、啊。那么各位呢可以来啊听听这期节目啊，看看呢对于大家有没有一些启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首先呢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啊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呢是在知东莞的 APP 里头啊，您下载一个知东莞 APP， 然后呢首页啊我们往下拉，最中间知东莞这个最下边的中间啊叫广播电视，然后呢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呢可能最为简便啊，就是您在微信里头搜索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找到视频号啊就能够看到啊节目正在进行直播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松山湖大道从迎宾路到八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其实就是您身边有没有躺平的年轻人？您觉得他们是真的不想努力了，还是被现实卡住了呢？好，欢迎大家边听节目啊，边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哈。您可以把自己这个感受哈，看到的、听到的啊，可以留言在直播间。然后我看到有一位姓张的朋友啊，他在直播间，他说叶纯姐你好，十年前有一个七夕节，我在望牛墩广场看到你了，那晚呢你主持晚会，你还把一位103岁的老奶奶请上晚会了，那晚呢我也在现场哦。感谢这位姓张的朋友哈、啊、哎呀，时间过得那么快哈、啊，就已经十年过去了嘛。我记得我是在望牛墩那边主持过一次活动哈、非常感谢您还记得。很快呢又到一个七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怀念那个七夕，我觉得真的也是挺有意义的。好，谢谢您。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位爸爸的留言开始说起的。这个爸爸也是我的一位老听众了，然后呢他讲到说呢，他想要让儿子呢去见一下心理咨询师。我说可以哈、啊、但是你得先征求孩子的意见啊，如果他自己本人愿意啊才可能去做咨询啊，可以让咨询师呢帮他就是梳理一下哈、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斗志啊，为什么这个状态啊比较颓废啊。但是呢如果孩子不愿意的话呢，这事儿就做不成了哈、啊、然后呢就问他，我说那你本人是否想要接受一下心理咨询啊，来处理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虑呢因为很显然嘛，孩子出现这样的状况，不能够按时毕业啊，在家里呢作息呢又是颠倒的啊，然后呢也没有去工作啊，那作为爸爸肯定是很担心的呀，很焦虑的。然后呢这个爸爸他就说啊，我不焦虑啊。我说你看看你的网名啊，里头就有好几个感叹号，你给我的留言当中也有若干个感叹号，就证明什么，证明你内心呢还是挺焦虑的，对吧啊。而且呢你看这个爸爸留言当中说，问我觉得我这个儿子已经废了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啊等等哈、啊、这些话都很明显感觉到这个爸爸呢是挺焦虑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觉得与其呢先去处理孩子的这个作息啊还有人生规划问题呢，还不如呢作为父母亲哈、啊、先来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题啊。毕竟呢情绪如此焦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沟通哈、跟孩子肯定是说两句呢就吵起来了。想要逃出这座城。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22岁的年轻人，他真的废了吗？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啊，读大学读的别人都毕业了，他不能毕业啊，被学校给延毕了啊，就说呢他可能是学业没有达到标准嘛，在学校的时候打游戏啊耽误了学业啊，所以呢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啊，于是就被延迟毕业了啊。那么在家里头也没有主动干活，也没有去

啊，找一份工作啊，暑期工呢干了一天就不想干了啊，然后呢也没有朋友，也不跟其他人沟通啊，所以呢这个爸爸觉得非常的担心啊，觉得儿子已经废了。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年轻人废了吗？好，欢迎大家也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看法。好，那么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来在我们直播间啊，就是点点赞啊，多点几下。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哈，22岁呢，本来就是应该告别学生身份，进入社会了，对吧？那延毕呢，就意味着他既不是已经毕业的成人，也不是那种还能够安心做学生的在校生，同学都走了，他却呢还留在原地啊，这种呢所有人都往前走，只有我停在这里的感觉啊，会引发非常强烈的自我怀疑。那他现在的状态呢啊，也是比较颓废的，吃了就睡啊，刷视频啊，打游戏啊，不出门啊，没朋友啊，啊，暑期工干了一天就不想干了啊，说那个是苦力啊。那么这个呢，很可能我们也不能用懒这个字儿来概括啊，而是呢，心理上的撤退，或者说呢，更严重一些的话呢，可能已经到了一种，就是习得性的无助啊，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呢啥也干不成啊，对此自己没有信心了。好，当一个人面对我搞砸了这个事实，他没有力气啊去面对他，他的能量呢已经被羞愧和自我攻击消耗完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搞砸的感受，就会用最省力的方式啊，睡觉啊，游戏啊，刷视频啊等等哈、啊，来占用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呢暂时不用面对现实。你说他废了呢，我觉得呢也不能够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对吧？他呢是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被推到了一个他还没有学会处理的位置上，在那里卡住了啊。那么说这个年轻人22岁啊，他还有救吗？22岁呢还很年轻，还没有定型，他只是在一次学业失败当中卡在那个位置了啊，卡住呢不是终点，而是暂停了。所以我觉得呢，家庭也好，学校也好呢，还是应该去帮助这个年轻人啊。22岁呢，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刚才呢，跟大家说到呢，22岁的年轻人还很年轻啊。我是觉得说呢，他虽然身上有很多让人失望的点，但是呢，你说他有什么大的错误啊、大的问题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啊。就是年轻人可能比较懒一点，也不会干家务哈、啊。然后呢，就是干活呢有点年轻怕重的哈、啊，没有吃过苦啊，不能够接受这种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然后呢，可能对于自己的学业哈、啊、也缺乏管理啊，缺乏责任心吧，啊，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品行问题哈、啊。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可以挽救的，啊，爸爸呢虽然很着急，可以理解啊，但是呢，也不要给孩子贴上一个这样的标签，说他没救了。在你怀中被爱着，我记得呢，苏东坡的爸爸啊，老苏啊。他呢，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玩儿，哈哈，就是到处玩儿啊，是那种，啊，比较怎么说呢，贪玩的人吧。啊，到了27岁哈、啊，才开始突然醒悟，觉得呢，哎，我不学习不行了。那么那次呢，应该是受了刺激哈、啊，就人家可能觉得他啊，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都结婚了啊，都有孩子了，你还在那外面瞎晃悠啊，什么事儿都是依靠老婆在家里撑起来啊，你啥时候才能够长点心啊？然后呢，这个老苏哈、啊、那个时候

开始呢就醒悟了啊，开始呢读书啊，发奋读书。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啊，结果呢他就成长为了哈、啊、一代文学家哈、啊。我们说呢这个三苏嘛哈、啊、首先就是老苏哈、啊、然后呢就是苏东坡和他的弟弟哈、啊、三个姓苏的哈、啊、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啊非常这个光辉的哈、啊、这么一家子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属于大器晚成啊，27岁才醒悟，然后才开始发奋读书的哈、啊。所以您的孩子22岁，我觉得也是大有机会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老听众啊给我留言，他已经是爸爸啊，已经两个孩子，然后孩子也成年了，但是呢现在呢儿子啊成长上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想到了我哈，给我留言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真实的案例啊拿到节目当中来啊，来进行探讨和分析。那我也通知他今天中午要听节目啊，此刻呢这个爸爸也是正在听节目的啊，我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他一点点启发，帮一点忙啊，帮上一点忙吧。然后呢其他家里头有类似的年轻人的这些家庭呢，也能够从中啊得到一点点帮助。那前面说了，我觉得不能够说这个孩子就没指望了哈，就没救了啊，就废了。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哈，不能这样贴标签。孩子呢，确实现在学业上、生活习惯上、劳动习惯上，还有呢这个交友能力上哈，都存在了一些不足啊。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孩子已经废了啊。啊，他毕竟在家里头还是愿意干点活的，虽然干得不好，他也还是愿意跟姐姐沟通的啊。虽然他话不算多，啊，然后呢，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哈，他耽误了学业，估计呢，他现在自己也很后悔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机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哈，就是我想跟这个爸爸说呢，这位爸爸的儿子呢，其实不是极少数人哈，这几年呢，躺平啊，成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吧？那我们作为70后、80后呢，其实就比较难理解，说年轻人怎么了？熄火了吗？啊？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哈，不一定对啊，大家来参考一下，看有没有道理啊。第一呢，就是他们不再相信努力就能够成功的叙事啊。那么2025年的3月的数据呢，中国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是达到16.9%。有学者指出啊，中国年轻人从狼性转为躺平啊，主因呢就是觉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回报哈，这种习得性的无助。那么当一个人啊，如果他真的是反复努力啊，却看不到结果，他会慢慢的学会放弃努力啊，就觉得啊，反正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成绩的啊。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理学有个名词呢，叫做习得性无助啊，学习的习啊。那么当996的高强度工作换不来对等的报酬啊，当多年的教育

投入换来的学历啊，这个回报率呢是持续走低的啊。退一步呢，就成了个体经过理性考量之后的务实的选择啊。好，那么说起来呢，确实哈，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哈。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他觉得好像，努力奋斗呢换不来相应的报酬，于是呢就比较灰心啊。那这种感受呢，跟我们以前，七八十年代的人，就是那种社会上升期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啊，是不一样的，就没有那么拼了，对吧？哈，然后呢，现在呢，确实哈，年轻人啊，你花很多钱去读书，然后呢，你的这个学历哈，可能是已经大为贬值了。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导致呢，有些孩子可能在读书的时候啊，在学校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干劲儿了。好，这是第一点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不再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啊这种说法了啊，觉得有的时候努力也不能成功。第二呢，就是全职儿女现象哈越来越多。有研究呢把这个全职儿女啊分成两种类型，短期过渡型和相对稳定型。短期过渡型呢通常出现在城市的中产家庭，是经济下行啊，劳动力过剩，职场竞争相互作用下的妥协退让。再出发呢是核心规划。相对稳定型呢则选择归巢，以回应家庭现实需求啊，或者说是疏解职业压力啊。那不管哪种类型吧，全职儿女呢往往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啊。他们的职业体验呢啊，就是其实也会常常被担忧和焦虑所困扰。好，然后呢再看一下第三，就是呢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知道如何工作。研究显示啊，一些不上班的年轻人并非一开始就拒绝进入职场，只是呢他们难以适应其中的规则。从学校进入职场，他们携带的是一套校园行为模式啊，任务呢会被清晰定义，规则是透明的，权威会给出正确的指令。但是呢，当这套逻辑啊被搬进办公室的时候呢，却常常失灵啊。他们在一次次不被理解的反馈中，判定自己啊与新的系统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这代年轻人的躺平，很多时候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和不敢。不是懒，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迈出那一步啊。也会有些公司呢就说啊，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好像呢啥也不会啊，还得需要做比较长的岗前培训啊，或者说呢有些公司呢不想做这个培训哈，就会委托一些机构哈来做这个职前培训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个学生啊培养成真正啊能够干活的职场人啊。那两方面呢各有各的难处哈，但是我想呢就是啊，作为家庭呢可能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啊，就是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前呢，我们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多接触现实啊，就是比较自然的过渡到一个职场人，而不是完全啊就是关在屋子里头啊去读圣贤书啊。如果不开窗啊看一下这个社会的话呢，那确实呢他的适应能力会比较差一些啊，他不知道怎么工作。你像这个今天话题的主人公啊，他的儿子22岁，那么去找暑期工，结果呢干了一天啊就回来了，说那是干苦力活啊，就是不想干了。那么这个里头呢可能就是说啊，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孩子以前呢可能他就没有怎么吃过苦啊，就是没有怎么啊真正到职场啊去感受过。那么他想象当中的工作呢可能就属于那种轻松的啊啊，然后呢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吹吹空调啊，然后就能够啊轻松搞完的。但是其实呢啊，大部分的工作啊我觉得都有它的难处哈 啊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啊。那么因为孩子他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现实，没怎么有这个社会实践的机会啊，于是呢他根本就
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职场，哎，一走进去的话呢，就觉得啊，这个是干苦力啊，受不了，哈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里头可能是因为孩子之前确实啊被保护的比较好的原因啊，没有真正的走进过真实的社会。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

0: 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好，继续分析啊，这个22岁的年轻人因为延迟毕业啊，待在家里，然后呢，爸爸看他有很多表现啊都不够好啊，所以呢，对孩子呢很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啊，觉得孩子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呢？哈，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我是不认同这个所谓的没救啊，废了的这个啊评判的。那这个爸爸呢有一句话我觉得呢很值得去分析啊，他说他1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乖那么自律，长大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部分的家长的困惑哈，孩子其实他一路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不是说小时候乖自律就长大就一直都会自律哈，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呢有很多的因素啊，很多的变量，因为他除了接触爸妈之外，他还要接触同学，接触老师，然后呢他这个可能青春期之后啊受同龄人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另外呢他看过什么书啊，有过什么样的这个经历哈、啊、也都会影响到他的成长啊，所以呢他是多因素的啊，小的时候乖不一定就一直乖下去哈、啊。那么这个10岁的时候的乖呢是靠外部驱动来维持的，一个10岁孩子的自律呢，他其实呢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待，为了得到老师的认可，为了保持好孩子的形象，对吧？这种自律呢是有效的，在小学阶段呢他确实能够让孩子表现得很好，但他有一个隐藏的代价，孩子呢没有机会来发展那种找方向的能力啊。

自主的能力，因为他一直是在按照别人设定的路线在走。那么研究显示呢，我们当前的教育呢是过于注重分数和升学率，很多家庭呢也是把孩子的学业成绩啊看作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对孩子兴趣、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培养。那么像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往往是缺乏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的，对吧？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这个外部的约束啊就已经失效了嘛。当一个人呢他没有怎么练习过啊自主，那么他可能会滑向最省力的方向啊，就是原来呢因为为了高考啊可能都忍受了很多啊，然后呢现在大学了就感觉呢啊没有人管我啦，这个时候呢啊天高任鸟飞啊，游戏啦、熬夜啦、逃避考试啊等等哈，这些呢可能都出来了。他不是什么突然变懒了，而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学会为自己负责，却突然就被推到了需要为自己负责的位置上，对吧？就是以前呢管得严啊，那么后面呢没有人管之后呢，突然啊一下子啊就已经失控了。那么就是要求比较严格的父母啊养出躺平的孩子呢，这个现象呢其实也并不少见啊。比如说呢有的父母亲呢他对孩子是过度规划的，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为孩子啊去设计完整的人生路径，读哪所学校、选什么专业、走什么方向啊，全部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孩子呢看起来是一路顺风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自己啊安排过什么事儿啊，做过什么选择。一旦脱离父母的规划呢，就很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第二种呢是过度保护哈，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比较强势一点的父母哈，他就比较擅长预判风险，提前呢替孩子屏蔽掉所有的可能的挫折和困难啊。但是呢，成长呢本来就是要在试错当中打磨韧性嘛，缺少了这一刻哈，孩子真正面对社会竞争的时候呢，心理承受力不足，就只能退回到舒适区里头去躺平了。好，第三种呢就是过度的期待啊，那么就觉得自己呢就是这一辈子混得还不错哈，默认呢孩子也应该是混得不错的。那么如果是期待比较高，孩子呢长期处在一个被评价被比较的环境当中呢，心理负担呢就会比较加重哈，可能就会被迫内卷，或者说达不到预期呢就消极躺平了哈。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孩子他成长过程当中有些事情呢是没有告诉爸爸妈妈的，但是他可能是有这个创伤，然后呢也一直没有处理哈，他自己内在呢比如说可能也是没有什么目标感的啊，一直只是按照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啊在读书，其实内在呢是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意义感啊。那么一旦就是脱离了父母和老师的管控之后呢，他就整个人就可能是比较空的啊，就是我们说的空心人哈，也是存在这个可能性的。好，那么所以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觉得呢，我们如果看到孩子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哈，不是简单的给他贴个标签说这孩子废了然后呢就宣布说我就不管他了哈，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满了18岁哈，成年了，但是呢每个人他心智成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毕竟是你的孩子哈，他遇到困难了，咱们还是要帮他。然后呢父母自己呢如果情绪上有一些焦虑哈，性格上呢比较急躁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要先去学会就是克制一下自己哈，因为你越着急你就越没法跟他好好说话。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Hello， 这首歌呢来自牛奶咖啡啊，歌名呢叫做习惯了寂寞。人呢我觉得一定要习惯独处哈、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人陪着你的。如果呢你一旦身边没有人陪你就觉得很焦躁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就是在自苦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22岁的年轻人目前的情况呢，让爸爸很失望哈。然后爸爸就想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的儿子呢？那我还是建议说呢，其实爸爸可以考虑咨询一下，梳理一下，这个自己的经历，然后对于孩子的期望哈，以及呢父子的互动模式吧，我觉得有必要啊。那么我们先不去尝试改变孩子，我们要去尝试啊调整自己哈、因为很多时候痛苦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好，我们接下来呢说说看哈，给爸爸呢可以具体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啊，先放下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句式啊。如果说话呢就是喜欢说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种指导性的话呢可能会让亲子沟通变得很困难。我觉得这个爸爸性格也应该是比较着急的那种哈，可能怎么讲呢，望子成龙啊，所以一直都会说哎呀你应该去找工作，你应该出去走走，这些话呢本身没错，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哈，这种话呢还是偏强势了哈，会让孩子呢他会关上心门不想跟你说话。我们可以换一种问法，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想尝试一下的啊，不是去要求，而是呢去好奇。那么这个姿态的转换呢可能比内容来得更加的重要，对吧？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习惯的口头禅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指导句式把它改掉啊。好，第二个呢就是把失望和关心

分开来表达啊，对吧？这里头呢讲到哈，爸爸有一点是很不满意的，觉得呢孩子都这么大了，也听不懂人话，是吧？啊，就如果说他就不高兴，然后呢也不知道呢，就是我们是关心他哈，就感觉他听不出来关心。那么这个话呢，我翻译一下呢，就是意思就是呢，爸爸觉得自己是在关心儿子，但是儿子听来呢，感觉爸爸是在责备自己，对吧？好，那么你说是儿子错了吗？也不见得哈，我觉得可能爸爸本身呢，是比较习惯用这种责备的方式来跟儿子讲话，儿子听了就觉得不舒服哈，就觉得你天天都在说我。啊，那所以我觉得呢，你关心你就用关心的方式来说，不要用啊这个责备的语气来说哈。您对他的失望呢是真的，他的关心呢，就是您的他关心也是真的啊，是真的爱这个孩子的。但是问题在于呢，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呢，孩子听到的就只有失望这层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啊，要把这两者呢分开来表达，关心就是关心哈，不要用这个责备来包裹。好，第三呢，就是要接纳观念的差异，放下固有的执念。啊，那我觉得呢，就是不要用我们这代人的奋斗的观念去要求年轻一代的孩子，要尊重他当下的生活选择，减少指责和说教，才能够缓解亲子之间的对立情绪，对吧？我觉得每一代人呢，他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哈。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社会哈，蒸蒸日上哈，这种上行期，只要你奋斗，你就有机会，只要你能吃苦哈，你就能发财。然后呢，知识呢确实改变命运，你读个大学出来哈，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呢是现在，那你也要允许孩子呢，他根据当下的环境来进行权衡，选择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哈。咱不能够直接说啊，我们想当年咋咋咋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产生代沟了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要设立一个温和的边界啊，学着适度的放手，要逐步的缩减全方位的经济支持，紧紧的去保障他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再无底线的去为他的安逸生活兜底啊。关爱呢，应该是有清晰的边界的，明确家庭的基本规则，逐步的减少生活上的代办，鼓励他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啊。然后呢，第五呢，就是要降低期待，陪伴引导啊。那不要逼迫孩子呢立刻啊入职工作，可以鼓励他参与一些轻度的社交啊，尝试兼职啊，或者说是依托兴趣来创造价值，循序渐进的重拾社会的参与感。平日里呢，要和孩子平等沟通，读懂他内心的压力啊。然后呢，第六个就是哈，承认自己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愿意陪他想一想啊。如果你很坦率的，很真诚的跟孩子说，儿子，我现在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哈，但是我很想帮你啊，我在你身边。那么这句话的分量呢，可能比任何建议啊都来得更重一些，让他知道哈，即便他确实闯祸了啊，延迟毕业了哈，那么也没工作也没朋友哈，但是呢家里人还是愿意给他留一个港湾的哈，那么希望他能够对自己有信心，给自己机会，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要关于躺平这个事儿呢，要说几句哈。孩子躺平呢，他不见得是因为什么变坏了，而是因为他卡住了啊。他可能是在逃避，但他逃避的根源呢，也不能说用懒来概括，而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不知道呢是真实的哈，是不分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好，然后呢，第二就是哈，我们理解孩子，但是不等于是给他无限兜底啊。我们不是说就无限制的让他在家里吃吃住住啥也不干啊。那么可以设定一个温和的边界，你可以住家里，但是你需要承担一些家务，或者说你需要呢向我说明你的计划，哪怕呢这是只是啊这个月我想想清楚一件事儿哈。

边界本身呢，不是惩罚，是在告诉孩子，这个家是支持你的，但它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啊。现实世界呢，本身是有规则的，你都已经年满18岁，现在22岁了哈，那也应该呢，要自立了。啊，也应该呢，慢慢要养活自己了啊！我会给你一个过渡期，但是呢，你如果想一直在家里蹭吃蹭喝，那是不行的。好，然后呢，孩子的康复哈，往往呢是从一件小事儿开始的。他可能不会突然想通了，然后呢，出门找工作。他可能只是今天比昨天早起了一个小时，或者呢，今天没有熬夜，或者呢，今天自己洗了碗。这些呢，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变化，在他的系统里哈，可能已经是向好的信号了。如果呢，你看到了啊，你就可以说一句说啊，你今天洗碗了呀，啊，不错。好，那么用这种方式呢，哎，给孩子积累一些正面的情绪啊。好，那么关于这个孩子呢成年之后呢，还在家里躺平这件事情呢，其实身边呢也不少啊这样的例子啊。有一位妈妈说，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啊，在家待了2年，我天天骂他，后来呢我不骂了，跟他说你想清楚了再走。半年之后呢，他自己啊去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呢工资不高哈，但是他开始动起来了。还有一个爸爸说呢，我女儿也是全职儿女啊，在家呢考公2年没考上，我现在呢想通了哈，与其呢逼她出去呢随便找一个工作哈，不如让她换，按自己的节奏来。还有一个听众说啊，我觉得这代年轻人真的不容易。我们当年呢，毕业就有工作啊，现在呢，他们投几百份简历啊，都找不到工作，不是他们不想努力，是努力了也看不到希望啊。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哈，这几位呢，我觉得留言是从不同角度哈，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好，那么最后呢，还是想要跟这个留言的爸爸哈，来说几句话。现在呢，这个爸爸可能一个是担心孩子哈，能不能正常毕业，对吧？延毕的话，是不是一年时间呢？这一年当中要把相应的科目哈考过关啊，然后呢，还得按照要求，比方说，可能论文是吧，要达标哈，这个都要达到标准才能够毕业嘛哈。那么可能还这个爸爸更担心的是孩子啊有没有未来，他还有救吗？这个呢，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呢，爸爸是很焦虑的，是很害怕的哈，怕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哈，就砸在手里了。那我想说呢，22岁的年轻人还没有定型，他目前呢遇到了学业的挫败啊，然后呢他也没有学会啊，去面对真实的职场，他也不太会做家务哈，这些可能家里人也没怎么教他。那么现在呢，因为他跟姐姐的沟通还是不错的哈，那我觉得如果怕父子之间呢有更多的冲突的话呢，其实爸爸可以委托有些什么想法呢，委托这个姐姐啊去跟弟弟沟通啊，那么安抚情绪然后呢，了解他的想法呀，等等哈，进行一些鼓励呀，做到了事情就要鼓励嘛哈。那么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委托就是跟他关系还不错的姐姐姐弟之间去沟通作为同辈人也许呢会来得比较畅顺一些爸爸呢，毕竟可能还是属于跟孩子有一些思想代沟的哈。爸爸的这个性子也比较着急嘛，我就说他留言当中有若干个感叹号，连网名里头都有3个感叹号哈，可见呢这个爸爸呢性子还是比较着急的，那一着急的话呢，其实就不太容易达成理想的沟通那父子之间就会这个杠上了就没有办法呢去说心里话了所以把这个关键的沟通任务呢，可以呢委托给姐姐您呢。把这些基本的原则跟姐姐说，然后呢，让她以合适的方式去告诉弟弟，好不好？这样会更好一些。好，那我想说呢，您不需要替他走完这段路，您只需要让儿子知道，不会因为他走得慢就把他扔在原地始终都是一家人。
它不是废了，它只是在一条它还没有找到方向的路口上。您看到了那个路口，就是它重新出发的第一站。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稍晚一些，我会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写成一篇短短的文章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的微信公众号呢，名字叫做知心叶纯，欢迎各位添加。好的，那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12点钟再见。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东宝路到罗沙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啊，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是照样赢啊。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虫媒防控的事情哈、啊，就是怎么样防蚊啊。那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清积水啊，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呢都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以及清理呢一些积水点，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盆啊，还有什么闲置的容器啊等等哈、啊，坚持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好，然后呢，家里呢，如果说是有庭院的话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应该倒置哈、啊、来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然后呢，还有就是呢，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就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呢使用蚊帐啊，还有呢，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裸露面积。好，另外呢就是要灭虫蚊，家里有虫蚊的时候呢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什么的，还可以使用杀虫剂啊，像什么电热蚊香片啊、蚊香液啊等等啊，还有喷雾剂啊都可以用哈、啊、但是要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度的使用。

第四条就是呢要早就医，如果呢是从境外回国或者说是旅途结束之后呢回到家里哈，要进行自我健康的监测，如果呢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等不适的症状呢，要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呢告知医生你的旅居史的情况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给大家再介绍两款好东西啊。一款呢是这个欧舒丹的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呀，因为呢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嘛哈，那么这个樱花洗护系列呢很适合拿来作为礼物啊，它是非常温和的这个清洁，然后呢也是滋润不粘的哈。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身体乳呢就250毫升。那今天呢商城呢是七夕特价，只要177啊，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买来犒劳自己啊，或者说是七夕送人都是非常体面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欧舒丹这个牌子大家其实都是熟悉的哈，来自南法，然后呢它的香味是特别好闻的，沐浴露呢是啫喱质地的，浴水啊轻轻揉搓就能够打出非常细腻的泡沫来啊。那洗完澡呢，趁着皮肤还有点湿润呢，一定要涂上同款的身体乳。这个身体乳呢，像冰淇淋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黏腻啊。那么这套润肤露哈，就是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呢，一共250毫升的组合，还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给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啊，都是很体面的。现在呢活动啊到手只要177块钱。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记得是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一颗心，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天气丹和天帅丹的护肤的礼盒。那么七夕快到了，送礼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韩国的品牌啊，叫后哈、两款这个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呢是适合有日常的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的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症这个需求的天帅丹的套盒。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啊，市场价呢都是很贵的，但是呢今天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到手仅整整是7件套哈，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479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后在韩国呢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是全能丹啊，基本的护肤需求呢都能够满足哈。然后呢天帅丹系列呢大家呢听的比较少啊，但它呢是妥妥的高端线的产品啊，更适合30岁以上的这个熟龄的姐妹。好，那么两套呢这个套盒啊，瓶身和包装呢都是十分奢华贵气的，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呢都相当的显贵啊，有质感啊，479就能够到手了，很划算。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唇釉正装啊，秒杀价只要99，包括有 YSL 还有呢迪奥、阿玛尼、兰蔻，全部啊都是热门断货色号，日常自用还有呢七夕送礼啊都很合适。好，各位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呢，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来了，她们都是光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港风美人，在60到70年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的一姐。这个人呢，就是郑佩佩。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醉侠》。对的，60、70年代的画风呢，就是这个样子。郑佩佩啊，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一姐，也是中国的第一打女。她在影坛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电影以及电视剧里不可或缺的金牌老戏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女的定位了，她身姿轻盈，同时呢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人。郑佩佩在《大醉侠》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金燕子，这是大导演胡金铨在1966年执导的一部武侠名作。当时的郑佩佩呢，刚满20岁，在影片中饰演金燕子，当年可谓是艳惊四座。年轻时候的郑佩佩呢，也是一个高标准的美女。其实呢，最开始她只是一个学习舞蹈的普通女孩，后来因为身高的问题太高了，已经不太适合在队伍里跳舞了，所以她误打误撞的进了武打圈，成了一个打女。而她的舞蹈功底也给了她很多在武侠片中出演打女的优势和机会。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不过呢，她们都是在光影世界当中的经典港风美人。第一位登场，郑佩佩。郑佩佩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2001年她在《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当中呢，饰演了闭眼狐狸，甚至为她赢得了小金人的提名，这对于一个华人演员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成就。
1: 听说她是道上，夫人不会让你跟那种人混的。
2: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1: 麻烦进了家，就真麻烦了。
2: 我困了。
1: 那就睡吧。小姐长大了，要嫁人了。以后怎么着会怎么样？
3: 道去武当军训，10年练剑，只练得一身走火入魔的邪招。今天叫你命受武当宗门剑法之下，对，也不冤枉。
4: 徒弟，来，该下的都下车了，快走。
3: 狐狸还有徒弟？
4: 不是。
0: 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啊，就会想到在影片《卧虎藏龙》当中的闭眼狐狸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呢，她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传奇演员了。据说有一次郑佩佩在拍戏过程当中啊，因为太投入了，甚至要拿起真剑来比划，这让跟她对戏的男演员呢吓了一大跳。还有一个角色，93年，郑佩佩曾经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出演了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她把一位无厘头搞笑的华夫人演绎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实郑佩佩呢，她自认为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开朗但是并不搞笑的人，但是如何被周星驰相中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呢？郑佩佩曾经回忆呀，当时呢男女主角早早的就定下来了，巩俐呢其实本身也不愿意跟着周星驰去搞笑的，而周星驰呢又不可能一个人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就想找个人和他共同完成搞笑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人语言不太通，一个呢说的是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粤语，他说的是巩俐和周星驰啊，所以呢郑佩佩就在其中呢当起了翻译来。后来周星驰他发现，哎，郑佩佩在翻译的时候蛮有搞笑天分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演员，所以呢就找来了郑佩佩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在华夫人之前呢都是出演的武侠正剧，但是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角色呢？郑佩佩他说啊，哎，人生啊真的很苦，演点喜剧就很好。拍完这一部《唐伯虎点秋香》之后，我人也变得更开朗了，变得越发的喜欢喜剧了。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这首音乐，就是来自于经典影片《卧虎藏龙》《月光爱人》。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8: 光影在歌唱。

0: 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1: 特别选择了李芳 live 的演唱，觉得这个现场演唱的编曲呢更加的隽永。别了秋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他们不是出现在音乐综艺当中，而是在光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说到秋天的童话，你一定会想到泛黄的树叶，有周润发，有钟楚红。在秋天的童话里，钟楚红呢饰演的是十三妹这个角色。这是一部经典的爱情故事片，钟楚红呢展现了她可爱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足以展现十足的美女气质。在这一部秋天的童话当中呢，有很多钟楚红独白这个部分。说到秋天的童话呢，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在异国他乡的相遇当中有质朴纯美的爱情，动人心房。可以说它是一部属于大人也只有大人能懂的童话。因为这部电影不仅仅讲的是感情，也关乎着人生成长的着点。除了故事之外，充满甜蜜有点温馨的这个生活气息，镜头下面呢是意犹未尽的美感。要知道他拍的是美国的街头的秋天。而且你在这部电影的名单表上，你会看到美术指导这一栏呢是张淑平，心里会想啊，这就难怪了。不管是纽约的秋天的风景，还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的房间，整面墙的装饰，包括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或者是房间里红红的基调，都和秋天的浓烈色彩形成了对应。再加上摄影对整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从头到尾这部影片都流露出了一种街头慵懒。其实呢，导演张婉婷啊曾经在一次谈话节目当中透露，一开始呢他们的制作团队希望可以请到张曼玉来出演十三妹李琦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因为张曼玉的档期冲突她来不了了，张婉婷呢就建议要不我们就试一试钟楚红吧。其实原本制作团队是非常担心的，他那么的野性可能会 hold 不住呢这个人物的美，但是是张婉婷力排众议，他坚持说我觉得他很有气质，我对钟楚红很有信心。这个阶段呢再来听不一样的秋天，同样是别了秋天，在卢冠廷的现场演唱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卢冠廷的演唱。

这首歌《别了秋天》来自于影片《秋天的童话》。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来盘点光影世界里面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她们都是在荧幕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影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的，他们不是在音乐综艺当中哦，他们都在荧幕上留下了经典的形象。接下来这一首音乐呢，迅速的可以把你带回到黄飞鸿 KO 的现场。要说到在黄飞鸿的整个系列当中呢，最亮眼的女性角色当然就是十三姨了。而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关之琳就饰演了十三姨这个角色。十三姨是黄飞鸿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关之琳版可以说最为经典，最为美丽大方，也有影迷说至今为止都是无可取代的。
1: 关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
2: 哦，飞鸿要成家了。
1: 嗯，
2: 哎，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
2: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就是关之琳出演十三姨在影片当中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一段。关之琳呢素有着香港第一美女之称，小的时候就叫她小美人了，大家都喜欢叫她搪瓷娃娃。98年的时候，美国的著名杂志 People 呢把她评为了全球50位最美丽的名人之一。而同年在一项香港美人票选活动当中呢，她又被公认为是香港经典美女。像这样的头衔对于关之琳来说呢，数不胜数，应该说是颜值越高越任性吧。据说关之琳在拍摄黄飞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她全程都是素颜出镜的。当年她拍黄飞鸿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涂了个口红而已。这个角色不管是角色本身还是关之琳的荧幕形象呢，都深深的印记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黄飞鸿，由成龙演唱男儿当自强。

关于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十三姨这个人，十三姨在现实中到底是谁，都是颇有争议的。留下一句男儿当自强，在光影世界呢，让人慢慢的回味。今天光影在歌唱，请到了在光影世界里面留下经典女性角色的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最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几乎快要捞不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之歌》，来自于一部很老的，可以说是很老的港产影片《喋血街头》。蒲公英之歌，听下去呢会觉得时间就是慢慢的走。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有一位演员袁洁莹是受到各大导演的欢迎啊。在《喋血街头》里呢，她出演小珍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男人戏，有梁朝伟，有张学友，而小珍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梁朝伟的心灵的归属。那个时候袁洁仪不单是貌美，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清纯的不得了。
1: 阿碧，你回来了，太好了。
2: 他讲二婚。

这是来自于影片《喋血街头》呢，最后梁朝伟和袁洁莹呢相认的一个片段。袁洁莹呢，有很多角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导演。在梁咏琪之前，袁洁莹是号称短发第一美人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发的最佳男主当属郑伊健，而短发女主呢最亮是袁洁莹。当年袁洁莹是怎么被发现的？85年的时候，袁洁莹呢和她的男朋友在街头吵架，就是这个场景引起了导演黄百鸣的注意。当时黄百鸣呢在筹拍他的新电影，袁洁莹是一头短发，干净靓丽。吵架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形象，跟他影片当中的角色非常的合适，于是呢就让导演黄百鸣一眼相中了。而那一年呢，袁洁。

莹还小，才16岁，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的袁洁莹看起来像一个假小子，可是当年这种自然青涩、健康活泼的少女模样呢，是非常受到学生的喜欢的，一度被视为是青春叛逆偶像。在加入黄百鸣的公司之后，袁洁莹出演了一系列开心系列电影。出现黎姿的名字，可是黎姿的名字呢是在袁洁莹后面，当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戏份。那个时候袁洁莹的可塑性是相当之强的，可刚可柔，可美可酷。到了90年，袁洁莹被香港两位大导演相中了，事业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一位导演是吴宇森，他导演影片《喋血街头》，袁洁莹呢和梁朝伟合作，这里终于让人见识到了他一头秀发的盛世美颜。而同年他又遇到了导演徐克，在拍《笑傲江湖》。据说徐克把《笑傲江湖》当中所有选到的角色都换了个遍，就是袁洁莹的蓝凤凰一角没有换下来，最终塑造成了影视经典。所以到了92年《东方不败》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克又为袁洁莹增加了不少的戏份，把一个野性十足的苗族姑娘演到了骨子里。2年经典角色塑造，让袁洁莹在影视圈成了当红的女星，也是十分抢手的演员。杨佩佩在筹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赵敏这个角色第一找到的就是袁洁莹，可当年啊，她打算走歌路，准备推出音乐专辑，所以就推掉了赵敏这个角色。这一角色最终是花落叶童，而周海媚呢，在当年也凭借着周芷若一角大红，只是袁洁莹进军歌坛的事业毫无波澜。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是毫无印象的话，那我们再来聊聊 TVB 剧集吧。97年，他和古天乐合作电视剧《廉政追缉令》，出演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女干警简明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美人依旧。光影在歌唱啊，今天我们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来了，他们都是荧屏当中经典港风美人。接下来这首歌呢，《Endless Love》，这是出现在 TVB 剧集《廉政追缉令》当中的插曲。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芳华》的故事。《芳华》是一部曾经引起全民话题的轰动影片，更是让中老年人相约重新走进影院的影片，更是一代经历者重新回忆自己芳华岁月的影片。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等一票新人主演。影片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以上世纪70-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省军区部队文工团的高墙为一群正值芳龄风华正茂的青年人留下了一块净土。黄轩饰演的刘峰是团里的活雷锋，他受团里委托接来了新兵何小平。何小平的生父被打为坏分子，还在劳改，随后母亲改嫁，继父对他不理不睬，其他兄弟姐妹没少欺负他。得不到关怀的小平每次被欺负后都是默默地流泪，写信向父亲倾诉。如今有机会进入文工团，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让他有了重获新生的希望。何小平的家庭情况刘峰一清二楚，他特地叮嘱小平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要更换夏装，何小平没有领到军装，他就趁大家吃饭的功夫偷拿了舍友林丁丁的军装去拍照。他本来以为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没过两天，部队下达命令，文工团前往慰问拉练演习的部队。在经过照相店时，舍友郝淑文和林丁丁看到橱窗里何小平的军装照，心里就起了疑。慰问归来，何小平趁大家洗澡的功夫取完照片寄给了爸爸。回到宿舍，正撞上郝淑文、林丁丁等等舍友。
6: 社长，
7: 哟，照片取回来了。
6: 什么照片啊？
7: 装什么傻呀？
6: 你穿我军装的照片都摆橱窗里了，以为我们看不见呢。
7: 照片呢？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们搜？
6: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8: 还搜什么搜啊？你闻闻那军装有没有臭味，不就知道是不是他偷的了吗？
7: 别待着去，女兵的事少掺和。把他的包拿下来看看有没有。
5: 哎，舍友们东找西翻，终于找到了何小平的军装照。
7: 找到了，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证据。
6: 明明拿了我的军装，你还撒谎。
9: 这不叫拿，叫偷。
6: 你没有军装却拍了军装照，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呀？

0: 说你是品质问题，不算过分吧？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政委说去。革命队伍里不容沙子。
1: 算了，还是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其实你明说跟我借，我也不会不借给你的。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生活像是恢复了平静。 可何小平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文工团就是一个笑话。社长郝淑文处处不忘嘲笑何小平，他那话外音让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时间转眼来到了1976年，文工团里的生活也在渐渐改变。刘峰在抗洪救灾中砸伤了腰，只能退出舞蹈队进了舞美组做些修理工作。在北京做完抗洪报告， 他又顺路给其他战友带来了家信。舞蹈队排练新舞曲《沂蒙颂》，但没有男兵愿意与小平搭档。就算分队长和政委为此大发脾气，他们也是阳奉阴违。刘峰自告奋勇陪小平练舞，但他的腰用不上力，没能帮上什么忙。这时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多想法，而刘峰本来有机会到军政大学深造，可他还是让了出去。
2: 为此，政委找到了他。我真为你感到可惜。多少人想去军政大学进修，首长把这个机会给了你，你随随便便就让出去了。
3: 谢谢政委，我没有随随便便，我觉得王永泉更需要这个机会。
2: 你不知道，机关一般不喜欢要搞文艺的，说只会蹦蹦跳跳，坐不住。你不一样，你年年标兵，三次立功。
3: 现在腰坏了，首长招募你去进修，一年结业出来提一级正连，多好啊！再说你就甘心在舞美组去做做道具、钉钉景片？
2: 我甘心。政委，我从小在县剧团翻跟头，我总不能跳一辈子吧？而且我父亲就是木匠，我是木匠出身，干这个正合适啊。
4: 你不要着急，你再好好考虑两天。
2: 我都考虑三天了，政委，您先忙，我先走了。哎，等一下，这个何小平是你接的兵对吧？
4: 对，
2: 那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稍微了解一点他的身世。
3: 我正犯愁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呢。
2: 小何的亲生父亲病故了，这是从劳改农场寄过来的。
1: 刘峰把包裹和信件交给了何小平。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满怀希望等来的却是父亲的遗书。小平的每一封信，父亲都看过，但为了不连累妻子女儿，他就没有回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小平的父亲写下了这封信，信中饱含对女儿的思念之情，还有就是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刘峰在这个时刻的关怀，多少让小平有了些许心动。 生活仍在继续，穗子颇有文采，在跳舞之余还负责团里的板报。这一天写板报写到了深夜，回宿舍途中听到刘峰的工作室里传来敲打声，进屋一看才知道刘峰在赶着为即将结婚的战友打一对沙发。改革开放后，小号手陈灿托关系搞来了一台录音机和一盘磁带，一拿到手就送到了穗子的宿舍。
5: 字字句句都钻进了这些年轻人的心里，他们没想到歌还能这么唱，歌曲里的爱情听起来是那么的撩人心扉，让人欲罢不能。这一天，刘峰以找穗子为借口来到林丁丁的宿舍，林丁丁让他也来听这些歌曲。我都洗澡回来了，你还在听？
3: 太好听了，每句词都往心里钻。是不是觉得对你一个人唱的？是。我回去了。哎，
5: 你就给穗子送封信啊？哦，不是，我本来是想带穗子去参观一下我做的东西。什么东西？
3: 国庆节咱们炊事班马班长要结婚了。 我给他打了对沙发，
5: 你还会坐沙发啊？
3: 你和穗子一样都不相信，所有。

0: 还要带他去参观一下。娘，你请睡的就不请我啊？我能请得动你？那你试试看啊。随后，林丁丁来到刘峰宿舍，坐到了沙发上。我以为离开上海，除了锦江宾馆和军区首长家，我就再也坐不上沙发了。
1: 这个沙发，从布料到木料，一共才30多块钱，要从外面买得100多呢。真合
0: 算，那怎么什么都会啊？
1: 我要不是什么都会点儿，2年前我腰被砸伤了，那现在我不成吃闲饭的了吗？
0: 瞎说！我们都知道啦，你要不那么雷锋，把金秋机会让给王友全。 明年你就到政治部当干事去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芳华》的故事。
2: 你不想上大学进修啊？
3: 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2: 那你干嘛呀？那么无私。
3: 我才不无私呢，我私心可大了。
2: 把大好前途拱手相让，这叫有私心。
3: 我是不想离开这儿。
2: 为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的？
3: 只有你，小莲。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
2: 等我干什么呀？
3: 就等咱们俩能像现在这样。
2: 嗯。现在怎么了？
3: 我喜欢你。我以前怕影响你进步，所以我想等你入了党再给你提。这不是昨天你预备期顺利通过了吗？我头一次见你，我听你唱一条大河，我就喜欢你了。
2: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走了。
4: 林丁丁欲走还留，刘峰情难自控，紧紧地抱住了他。
3: 我听到那些歌，我觉得都是为我唱的，都是我想说的。
2: 老师都不给你听了。
3: 我真的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
4: 刘峰的举动完全把丁丁给吓懵了，挣脱后跑回宿舍大哭了一场。他无法接受完人一般的活雷锋居然会有这么自私的念头，之前刘峰为他做的事都变成了刻意接近的阴谋。为此刘峰被送到保卫部门接受调查，而让刘峰想不到的是，林丁丁害怕被人指责，在反映问题时夸大了刘峰的行为。一次真情的表达在林丁丁的嘴里变成了耍流氓。刘峰因为拒不承认错误被下放到川滇边境的伐木连，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愿意与刘峰有任何的瓜葛，只有小平不在乎，不怕别人知道他要送刘峰离开。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清晨，小平向刘峰敬了标准的军礼，目送着他走出文工团的大门。一次去西藏慰问演出，小平借口高原反应不上台，结果被政委送往野战医院。就这样，刘峰和小平先后调离了条件优厚的文工团，来到艰苦的前线。1979年，对越战争爆发。

0: 他只看到了穗子。
1: 大家都走光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我过几天也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2: 去北京，我考上大学了。
1: 是吗？祝贺你。
3: 丁丁在文工团解散的第二天就走了，急着回上海办出国的护照。其实当时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他也挺难过的。你先坐会儿，我出去给你打口水去。
1: 别忙活了，我待一会儿就走了。
0: 看一眼林丁丁的希望破灭了，刘峰失望地看着林丁丁曾经的床铺，脚下踏空，险些摔倒。原来地板烂了一块，
1: 这得修一下。
3: 不用修了，我再住几天就走了。
1: 住一天也得修，脚崴了怎么办？你去帮我找块砖头来。
3: 行。
0: 刘峰拿起木板时，发现了地板下被小平撕碎塞进地板缝里的军装照。
1: 你看，笑得多好。
3: 这是小平来这儿第一天照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欺负他，说他身上有味儿，其实他就是比别人能出汗而已。
0: 多年以后，穗子成了作家，刘峰过得很不如意，退伍后的工资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他也饱受世态炎凉。几年以后，刘峰和小平相约来到西南边境的烈士陵园，祭拜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在那个边陲小镇的车站里，两个人坐在长椅上等待着下一班火车。
2: 这些年你还好吗？
1: 什么叫好啊？什么叫不好？敢跟谁比了？要跟躺在陵园里的这些弟兄们比，我敢说不好吗？
2: 那你爱人呢？他对你怎么样？
1: 女人真奇怪，给了这个还要那个。我在家待着的时候吧，嫌我没出息，不挣钱。现在我出来挣钱了，有钱没人陪他，跟一个开长途车的司机跑了。我一个残疾人，我不怪他。给你带了个礼物。
0: 说完，刘峰从背包里拿出张照片，那是被小平撕碎塞进地板里的军装照。
2: 怎么在你那儿？
1: 我给你粘起来了，没想到吧？
0: 小平怎么都想不到刘峰会有这份心，他的心再次为刘峰萌动。
2: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
2: 其实那天，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1: 什么话？那天你跟我说了那句话吗？
2: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
1: 现在能说了吗？
2: 那天我去找你，我是想跟你说，能抱抱我吗？
0: 刘峰搂住了小平的肩膀，小平依偎在他的肩膀上，找到了一生的归宿。2016年，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岁月改变了他们许多许多，唯有刘峰和小平显得与世无争，更加知足。好的，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芳华》。导演冯小刚在选择女演员的时候非常严格，将近1000个新人女演员都要求她们穿着朴素，素颜来面试。影片的筹备从2016年8月开始，包括黄轩在内，所有演员都是提前进组集体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军容、军姿、打背包、阵列、打枪等军训项目，声乐、乐器、舞蹈等专业项目，甚至还有打快板、医护等等特

0: 特殊项目。
1: 芳华中有一场戏是拍摄刘峰手臂中枪，动脉被打穿，坚持救人的片段。拍摄时冯小刚与顾问沟通，得知这种情况下正常人20分钟内不止血就活不成了，就立刻调整剧本，增加了包扎的戏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韩红演唱的《绒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啊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的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相，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相，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儿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2: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3: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

0: 说实习之不亦乐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流沙，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1: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0: 对，媒体人，马克思啊，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她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嘛。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1: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0: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儿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0: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它出版的时候，它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啊，我们不是一本逐字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介绍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1: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2: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

0: 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它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入门，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相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3: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做科普出来，所以才会有了万字改变世界这套书。
2: 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国家呢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大家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但是也要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在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而且用共产党宣言指导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
3: 是的，甚至啊，你看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它都有共产党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些共产党宣言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更重要的是，哪怕对那些不信奉马克思的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依然很大。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它，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2: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呢？
3: 这句话呀是印在咱们这本书封皮上的，是当时我跟编辑我们商量的时候给他拟下来的。其实我们俩当时争论过，说这句话是不是太大了。后来我们又找了 好几位专家，大家共同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因为共产党宣言啊，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书。它揭示呢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指出呢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论证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今天呀，我们这个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学者同意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结论。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

0: 而且这个宣言呢，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说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办法，而万字改变世界呢，咱们希望做的就是把这个方法呀，用青少年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莎，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1: 是资本主义吗？
0: 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的书。四步走，它第一，它解释资本主义怎么改变世界；第二个呢，他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产生矛盾；第三个，他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被替代，谁能替代它；第四个呢，他说资本主义被替代后的社会长什么样。咱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然后呢，《共产党宣言》其实它在170多年前它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可以掌握。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啊，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纱布，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儿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而像胡椒一样贵呢？因为几百年前啊，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啊，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依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个非要让安东尼奥割一磅肉还他的犹太商人，另外就是巴尔扎克的《欧冶尼·葛朗台》，现在"葛朗台"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小气鬼、吝啬鬼的一个代称了。
0: 对，葛朗台，对，葛朗台里边呢，把它给，就是把它给写到什么地步呢？他早餐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在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这本书之后。

0: 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不舍得吃那个鸡蛋，因为资本家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增值。对他来说啊，他要把手里边所有的财富都投到再生产里边去。对他来说，哪怕有1块钱躺在账户上睡觉，他都觉得是浪费。所以你想想，在资本家眼里边的鸡蛋跟咱们眼里边的鸡蛋能一样吗？咱们眼里边的鸡蛋呀，它是今天早上餐桌上的食物。资本家看着那个鸡蛋，葛朗台看着那个鸡蛋，他是觉得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儿，孵完小鸡儿，鸡再下蛋，下完蛋，它这个鸡蛋能变成一个养鸡场。但是你这么生产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就这个生产的量很大很大呀？
1: 就是这种情况，量越大，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也不容易卖出去。我想不少朋友还会记得啊，上学的时候历史书和政治书里面都讲过的那个事情，就是过剩的牛奶倒到河里面也不送给穷人。
0: 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分析的特别精辟，而咱们呢，就在《万字改变世界》里边把这个东西给通俗化了。为什么呢？资本家之间它是有内卷的，这个内卷残酷得很，比谁呀能把价格打到最低，他才能卖出去。问题是呢，他是怎么样才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呢？他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工资是成本嘛。好。他压低了大家工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他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得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个荒谬的结论，就是。他宁可生产出来牛奶，立马倒到河里去毁掉，他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这是第二把钥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办公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办公，千万不要偷懒在床上办公。那我在床上写稿子，写着写着就发现还是睡觉有意思啊，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在家里就特别的困。不是有人说想变美就多睡觉吗？我觉得这句话呢，意思不是说你睡多了啊就能变美，而是说你睡懵了你又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美。当然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熬夜，哇，这种习惯很不好。像我不少的朋友还说啊，只要你熬夜够晚，凌晨一点那顿宵夜其实就是早餐，早餐就是一天的开始，吃好点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那是只要你起得够晚，那午餐就是早餐，晚饭就是午饭，夜宵就是晚饭，晚饭又是正餐，那吃好点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会买一些智能的产品，你比如说智能音响啊，我自己就买了一个。昨天我在使用我这个智能音响的时候，就说啊，天猫精灵给我放首歌听，然后他就说好的，陪你一起听一首什么什么歌。然后当时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说谁要和你一起听啊？然后瞬间音乐就戛然而止。我的天哪，我觉得太智能了。而且现在大家手机上呢也下了很多的 APP， 我觉得有的时候 APP 多了之后啊，真的挺烦人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啊，去一个小商店买了点东西，花了24块钱的东西，银行的 APP 一条短信您消费了24元，短信给你发一个您消费了24元，微信支付又给你发了一条信息您消费了24元。有的时候你猛地一看还一愣啊，我干啥了，我就花了70多块钱。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老歌，叫做《一封家书》。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啊，我就特别不明白，它那个结尾啊，不断的重复“辞职经理”啊，不断的重复这个，我就在想，这个人为啥老是跟自己的经理辞职啊？啊，老是辞职经理。我一直以为这个唱歌的人啊，就是为了辞掉工作想回家了，所以才写的这个一封家书。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看到歌词儿，我才明白人家唱的是“此致敬礼”。你看，听歌还是要看歌词的。其实，在异乡的朋友呢，可能更想家，更想感受家的温暖。我觉得我在家最温暖的时候，就是回家的前两天。哇，我妈对我特别好。比如说，如果有件事我跟我爸吵架了，我爸就说我无理取闹，我妈那个时候就说，同样一件事，有人觉得很严重，有人觉得根本没有什么，都是很正常的。你不能，对吧？你不能因为不理解就觉得别人不正常了，对吧？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第一次觉得我妈站在我这边，当这种情况好不过两天。你踏着

我觉得现在父母的学习能力啊真的特别强。我记得我第一次教我爸怎么把不喜欢的人屏蔽朋友圈，他第二天就把我给屏蔽了。啊，学得特别快。那现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呢也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我们在朋友圈里看过别人的自拍，看过别人领证，看过他们的父母，包括你朋友的婚礼啊，音乐品味啊，财政支出等等，你什么都会看到，但是你就是不认识这个人。一定有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现在看朋友圈啊也分人，就是你喜欢的人一天发好多朋友圈，你会怎么想？你会想，哎呦，话多的人真奇妙，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话多的，我好喜欢。如果是你讨厌的人一天发好几条朋友圈，我的天哪，话真多，闲得没事吗？啊，屏蔽。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爸爸们就常常不在家，然后呢又想表达自己对家庭贡献的时候啊，他们的方式就是回到家跟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呀，去帮妈妈洗碗吧。然后这就显得特别的爱家庭的同时呢，又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啊，觉得做法特别的好。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呢真的挺好的，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考试没考好嘛，心里特别难过，回到家之后我妈知道了之后就特别的生气啊，就跟我说啊，你就知道玩啊，你看没考好吧，就骂我。但是我爸就不一样，他就会平衡我的心态，我爸就跟我说，孩子没事儿，这次没考好没关系，爸爸相信你下辈子一定会考好的。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会定很多的课堂纪律，比如说上课不能乱吃东西。我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我们班一个男生就偷偷摸摸的在教室后面啊吃橘子，当时就被我们班主任给抓住了，然后班主任为了惩罚他，就让他在我们全班面前在讲台上啊表演吃橘子。然后他真的就掏出来三个橘子，一半一半的剥着吃，然后班主任就挺烦的嘛，就说啊，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啊，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他就愣了一下，看向教室的另一个角落的一位女生说，那个小美，你要不要吃一个呀？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

0: 坏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6: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7: 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8: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快乐就是靠四个字撑起的，正在派送。哇，好开心哇，快递又要到了。但是很烦的就是我还要出门取件啊，真的好头疼。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快递当中衣服应该是比较多的啊，买衣服会买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新衣服呀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就你只要穿上新衣服就会有一种意气风发的自信感。而且这种自信感呢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少钱啊，不在于这个衣服有多贵，反正只要你穿上新衣服就特别的自信，对一个人来说特别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多为自己买点新衣服。又该买新衣服了啊。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在穿新衣服的时候啊就特别在意衣服，就你要好好保护它。就是你去吃火锅，我的天哪，特别的头疼。你只要吃完火锅，你衣服上一身的味儿，那如何快速的去掉身上的火锅味儿呢？哎，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就是当你吃完火锅之后啊，你再去吃一顿自助烤肉啊，你身上的火锅味儿就没有了。

又比如说你突然想吃一个果冻啊，吃完果冻呢你觉得满嘴都特别的甜啊，你就想吃点咸的啊，你就会吃薯片辣条这样的。吃完咸的之后呢你就觉得自己口渴啊，就会咕噜咕噜喝一堆饮料，然后就不停的重复这个过程啊，直到撑死。说其他食物啊很多人都会挑食，但是零食啊真的很少见有人挑的啊，就觉得零食这种东西啊都挺好吃的呀。我之前呢还看到说，就是说不要和喜欢吃香菜和鱼腥草的人交朋友啊，就说喜欢吃香菜跟鱼腥草的人这样的人太不挑食了，他们早晚都要把你给吃掉。哎呀，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这些东西啊，什么香菜啊鱼腥草包括什么葱姜之类的。我是真的没有挑过什么食物，真的我但凡挑一点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胖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没错啊，16:34，我们一起出发吧。各位好，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今天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去到哪儿呢？去哪儿逛吃逛吃呢？哎，最近暑期的时候啊，很多家长看发朋友圈啊，都带孩子去了趟苏州啊。那说到苏州啊，除了吴侬软语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美食哈。今天我们就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盘一盘，

如果你去到苏州旅游的话，你都应该吃些什么呢？首先说到苏州，我就想到了松鼠桂鱼，这是苏帮菜的顶梁柱。老苏州人讲说，你不吃松鼠桂鱼，就白来苏州走这一遭。这菜根啊，在清朝乾隆年间，据传乾隆皇帝微服逛到了苏州松鹤楼，点了松鼠鱼，店家原来呢用鲤鱼。咸腥，然后呢连夜换成了桂鱼，改刀工调酱汁，龙颜大悦。其实更早啊，清代调鼎集当中就记着取鲫鱼，肚皮去骨，脱蛋黄炸黄，做松鼠式。那鲫鱼呢即鲫鱼。到清末民初，名厨徐鹤龄创了苏帮麦穗花刀，正式定型，还进了满汉全席南菜名录。2018年评上了江苏十大经典名菜，算下来啊，200多年了，老底子的味道啊，就是这么攒的。做这道菜呢，其实讲究选、改、炸、焦，挑750克的活桂鱼，眼亮。临整改刀最吃功夫，先直抛再斜抛，切出菱形花刀，那伸到鱼皮不破，像松鼠毛一样。腌好之后呢，拍上干淀粉，油浇60%热定型，80%热复炸金黄，最后呢浇汁最带劲儿，糖醋比3:2，加番茄酱还有镇江香醋熬浓，滚烫的时候啊，往这鱼身上一淋，吱吱响，鱼呢就活了。这道菜哈，外酥里嫩，酸甜裹着鲜。苏州人讲说，灵的来嘛，就是这个味儿。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一道菜，叫做松鼠桂鱼。各位有机会去到苏州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当然呢，各位如果说你以前去过苏州，尝到过苏州哪些地道的老味道，也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也就是我的名字海峰，添加我的微信，然后跟我们互动起来吧。之前啊，也听朋友说过，说他去苏州的印象最深的是碧螺虾仁儿，这是苏州人春天桌上的头盘。碧螺春产自太湖洞庭山，原名吴语叫做下煞人香。清代康熙帝，嫌名字不雅，因其色螺形曲螺，色碧形曲螺，采于早春赐名。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老茶了。苏州菜打春秋战国吴王阖闾治鱼起家，太湖36000顷水域养出鱼虾无数。那碧螺虾仁呢，本是清炒虾仁的升级版，以茶入馔，茶去腥提鲜。苏州人讲说不时不食，清明前后新茶配新虾，妥妥的春日限定款。那民间呢也有诗赞说，洞庭特产碧螺春，更有太湖白虾仁，两者同烹名传出，然后清香美观客心心。做法其实也不含糊，太湖白壳虾仁洗净之后漂白，然后呢蛋清干淀粉上浆，油烧120度滑炒，筷子拨散，虾仁泛白即可，然后呢回锅烹碧螺春茶汁约30克，大火颠翻几下出锅，茶叶挤去汁水，点缀在虾仁的旁边。成菜呢，虾仁色如白玉，茶叶碧绿相衬，口感是鲜嫩弹牙，茶香轻易透着甘甜。苏州老话讲说下煞人香，这一口下去真的是怎么说，吃了一口还想来第二口。来吧，各位互动起来哈！你去过苏州的话，你都吃到过哪些美食？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了。当然呢，节目当中还有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说我们公司没

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然后有的公司说啊，我们公司有原创歌曲啊，那您赶紧来啊，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呢？我们主办方啊帮你搞定。另外有人说了，说我们特别热爱音乐，但是没有基础，零基础啊，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另外有的公司说了，说我们公司最近业绩压力大呀，员工们都很忙啊，没有时间搞原创，但是我就想参加啊。哎，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另外如果说您公司有唱歌大神、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不限风格只要你想唱敢唱，我们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参加，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来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

0: 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42033，地址南城雅园。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6: 确实啊，小鹿带各位去看风景啊，小鹿确实是已经带各位去看风景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小鹿姐姐呢，在内蒙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逛大草原，骑马，吃牛羊肉啊，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羡慕。当然呢，我也是刚刚回来哈，从青甘大环线上刚刚回来，然后这一次呢，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青甘大环线玩了8天7晚，我们去到了察尔汗盐湖，去到了敦煌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去到了很多特色的美食，比如说羊肉炕锅啊，还有这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些什么沙葱牛肉饼啊，真的是现在啊回来之后，我觉得后劲儿挺大的，我还想再去一次哈。想出去玩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心态啊，就是工作累啊，压力大啊，有的时候出去放松，真的是一种给自己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那近期呢，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是推出了很多条的线路哈，比如说有这个新疆的旅游线路啊，青甘的旅游线路，还有这个国外的尼泊尔的旅游线路等等等等啊，各位都可以找到我们来咨询。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首先呢，我们推出的是青甘敦煌线啊，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会带您一起去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翡翠湖等等等等。全程呢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西北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价格也非常的香啊，5999元起。另外呢，很多人都说我想去新疆，我想去新疆啊，但是呢不想挤着暑期人多的时候哈、啊、那我们9月份呢也是安排了新疆8天7晚之旅。现在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一个团期，9月29号一个团期，由我陪各位一起出发。我是谁呢？海峰啊，海峰陪各位游新疆，带您去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乌尔河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啊、这每一个景点都特别有趣有意思，然后呢拍照特别出片。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呢其他的4晚是4钻酒店啊、这个规格已经相当高了。另外他安排了1晚假登玉的舒适酒店，价格也非常香啊、早鸟价7600。

5月16号出发，7天6晚，会去到费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另外呢会感受吉普车游猎，打猎的猎，还有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猴庙、巴德港、杜巴广场。哎，听起来有点陌生啊，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啊，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尼泊尔逛一逛。2晚4钻酒店，4晚5钻酒店，舒适无忧，仅需要5999元。目前啊，这是3条主推的线路。新疆8天7晚是中秋国庆的团期，然后呢，青甘环线8月28号的团期，还有9月16号一起去尼泊尔探秘之旅。各位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记得是关注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俩字儿就可以弹出来我的微信二维码。您长按那个微信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为好友，然后呢可以来咨询了啊。记得我们的暗号是旅游旅游旅游啊，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数一数日子哈、啊，七夕快到了，送礼物啊，送礼物又到了送礼物挑礼物的时候了，就是很多一些单身的小哥哥啊，或者说没有结婚或者说结了婚吧啊，结了婚也得给老婆送礼物，对不对？就很多男同胞们就在选礼物上这事儿啊，就很头疼。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不了解，而且也并不是说越贵越好，所以说呢，今天啊，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啊，送给你的女朋友、你的妈妈、你的老婆啊，肯定会他们特别喜欢。推荐什么呢？来自韩国的品牌 HOW 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套盒。这两套呢都是HOW品牌，很受欢迎啊，市场价格都很贵，但是今天呢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HOW啊，在韩国啊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们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如果你过了25岁，有日常的护肤需求，选它准没错。主打东方草本精粹，里面呢有多种植物提取成分，滋养维稳，上脸之后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皮肤都是又滑又嫩的状态啊，就连素颜都透着亮。天帅丹系列呢，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它却是妥妥的高端产品啊，更适合30+的熟龄肌姐妹。它在天气丹基础上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是粘稠一些，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能力。所以说各位啊，各位男同胞们，不管是男同胞女同胞啊，男同胞送女朋友、送老婆、送妈妈，对不对？女同胞自己送给自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另外呢，如果说刚才推荐这两款啊，你不是很喜欢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有一款，我觉得必须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的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很多人夏天其实只盯着脸啊，身体皮肤完全被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暗沉干涩，摸起来粗糙紧绷了。这个时候啊，来一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太合适了。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七夕送人都非常好。

0: 非常的体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推荐了这么多啊，看了看后台有人在回复啊，我们刚才的这个互动话题，说你如果你去过苏州的话，你最喜欢什么美食？看到有朋友说到了一道哈，叫做樱桃肉。苏州樱桃肉啊，老底子姑苏城里头一道硬菜，然后清乾隆年间就进了宫，御茶膳房档里白纸黑字记着山药酒炖樱桃肉的方子，距今少说已经有200多年了。据说呢，当年宫里头贵人爱吃，连德龄写的《玉香缥缈录》都提过一嘴。这菜呢，打苏州来，苏州人讲说今朝吃樱桃肉，示意的来，也就是说非常棒。春天一到啊，家家灶头上都飘着这个香。做法呢也非常讲究，带皮的五花肉切4厘米厚方块，然后呢肉皮上改十字花刀，伸到第一层瘦肉，刀距1厘米5，均匀匀的。然后呢，砂锅垫葱姜，肉皮朝下，加绍兴黄酒、红曲米、冰糖，小火焖一个半钟头，再转大火收汁到挂勺。老苏州人讲说慢慢炖，不要着急，急了这肉就柴了。这道菜呢，橙色色泽樱红发亮，像带雨的樱桃，肥肉入口即化不腻，咸中果甜，酥烂的筷子一碰就散了。然后呢，围一圈翠绿豌豆苗，红绿相衬。然后呢，在《海上花列传》当中就说到，说苏州人吃的怕就是这个味道啊，就是很爱吃这个味道。所以说，建议各位啊，如果去到苏州旅游的话，这道樱桃肉也不要忘了。还有看到后台像什么母油传鸭啊，还有酱方啊，还有像响油扇糊啊，大煮干丝啊，等等等等啊，都值得推荐，都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啊，去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那说到大煮干丝，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大煮干丝是淮扬菜，看家本事啊，根在扬州，属苏菜一半。一块白干片成18到24片薄片啊，切成火柴棍粗细的丝，然后呢断不得也散不得，切好之后沸水烫2遍去豆腥，鸡汤浇开下干丝，旺火转小火会15分钟，虾子熟猪油一搁，汤就浓了。然后呢，装盘干丝堆中间，鸡丝、火腿、虾丝仁儿，鸡火腿丝还有虾仁呢，然后呢往四周一摆，然后色泽素雅，吃起来啊，其实也非常棒。来吧，16点59分了，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伴各位。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你哦。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 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2: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路上美食啊，我是海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温馨提醒给各位哈，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应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啊，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旅游路线啊。今天我们连线到的依然是我们北京行知研学的旅游规划师孟孟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孟孟，欢迎你。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好久不见。之前我去了一趟青冈环线啊，已经很久没有做节目了。刚刚回来的这一趟青冈环线，我觉得特别特别应该为孟孟，为我们北知行知研学点赞。为什么呢？我觉得整个行程安排特别的好。就是去年其实我也去过这个青冈环线，但是不是咱们家旅行社哈。我觉得真的吃住一般，就是两个一对比，我觉得哇，我们的安排真的太棒了哈！吃的每次我都跟小鹿姐说，我说这个行知啊，真的特别棒啊！就每天吃的，哇，这么多菜，哇，这么多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这一次8月4号没有跟我去的话哈，在9月9号也还有我们的线路啊，而且呢价格。

0: 是比8月4号便宜的，各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找我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但是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我们应该重点来推荐一下我们8月20号的新疆的旅游线路。我听说啊，这一次价格特别的香，对不对，梦梦？
1: 对，是的，因为也是属于到期末了，然后给大家一个福利了，所以呢，价格只有5980的价格，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带着小朋友说想要最后抓住一下去暑期去一趟新疆的话，那就走我们8月20号的日期吧。
0: 嗯，你看，这个暑期前期中期的时候哈，5980你肯定是去不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东莞广电旅行团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啊，特别贴心，因为已经接近暑期尾声了，可能我们从各方面考虑啊，把这个价格调到了5980。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之前说贵，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贵了吧，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香啊，一定要来找我们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啊，就可以来了解这一次8天7晚。我们会去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那拉提、喀拉峻、独库公路、天然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等等等等啊。具体的让梦梦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梦梦？
1: 好的，那咱们的行程中呢，那我就跟大家捋一下咱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程。那我们第一天的话是从深圳出发去石河子，那去往我们石河子第一天的到站之后呢，我们还会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就是石河子的，比如说金恒博物馆。因为新疆的话跟我们的时差差不多是有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差的，就是晚，不是说我们正常都是北京时间，但是呢它的就是亮，比如说我们这边7点钟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天黑了，但是他们那边9点钟或者10点钟的时候才天黑，所以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
0: 就是
1: 到了那边差不多到了那边5点钟，那咱们的话可以去金恒博物馆玩一趟，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稍微晚一点，晚上我们就去吃一个饭，
0: 对，
1: 吃一个我们的欢迎晚宴。因为大家到了第一天新疆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融合度，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破冰。那朋友也跟朋友一起出去，那咱们在旅途中的话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那咱们大家都一起吃吃饭、跳跳舞啊，
0: 就是很快的融入到这个旅程当中啊，就很多旅行社他第一天就不会给你安排一些什么景点啊，包括什么欢迎晚宴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呢就是为了让你更快的融入进来那一天因为去新疆玩他可以把一天拉得很长从早上天亮到晚上天黑，晚上10点才天黑，所以说我们第一天安排了行程去军垦博物馆啊等等一些地方，晚上特别给你安排了一顿餐，大家可以边吃边聊先熟悉熟悉，对不对，很快融入到这个旅程当中，第二天就开始，哇，正式的旅游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对，是的，因为也是相当于给大家，不管是跟我们的导游啊，或者是主持人，或者是朋友，就是其他的游客之间都有一个粘合度了。那大家认识一下，后面的话，比如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大家一起拍照啊，这种，因为出去玩就是图的开心，那大家都要认识认识嘛。
0: 就是反正我刚回来这一趟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就是大家出去玩虽然说去的时候是陌生的人，但是经过几天游玩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主持人的这种互动也好啊，包括导游的讲解也好啊，或者说吃饭你们坐一个桌也好啊，就真的很多人把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回来之后都成了朋友，都经常约，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点。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怎么样？
1: 第二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独库公路啦，那去独库公路的话也就是我们新疆行程中去伊犁线路必须打卡的一个点，因为独库公路就像我经常会在节目中说的，那独库公路是每年的差不多7-8月份的话它才会开的，那等到比如说9月中旬左右的话它可能就要关了，那咱们的话如果说想要去独库公路就一定要抓紧我们的时间，因为过了这个时间你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因为它会根据天气情况它其实去封路也是怕有一定的危险性。
0: 所以说这独库公路赶在这个暑期的小尾巴赶紧去一趟如果你再不去的话那可能它就不开了，而且这独库公路真的特别美，一天看四季啊，朋友们一天看四季啊，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然后呢去了独库公路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听说还有一个重磅小惊喜是什么？
1: 是那拉提的一个下午茶、
0: 哎、
1: 因为咱们到了第一天的话可能大家会与独库公路，因为主要是咱们路途中要观看的点嘛，那咱们 到了那他想我们先休整一下，给大家一个有个适应。

0: 个阶段，那下午茶，然后品尝着下午茶，吃吃点心，然后喝喝咖啡呀，然后看一看属于那拉提的风景，也是非常悠哉悠哉的。
1: 哎、对，当阳光为雪山描上金边，坐在开满野花的草垫上，让醇香的奶茶温暖手心，刚出炉的巴尔萨克散发着诱人麦香，你就想这个场景啊，你怎么能不报名不去呢？对不对？然后晚上呢会入住酒店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吃完早餐之后，我们第三天的行程就又开始了。
0: 对，那我们第二天的时候呢是简单的看了看拉提草原，那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深入到纳拉提草原，因为这中间是有区间车的，那我们去看纳拉提的中心，去看看为什么它会称为太就是空中草原这个词了。
1: 嗯，对，就是纳拉提那儿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你可以穿上这个哈萨克族的衣服拍照啊，包括骑马呀，等等等等哈，而且在那儿拍照啊，如果你报名的话啊，你有我们微信的话，我们会告诉你在哪儿拍更出片儿，怎么摆角度更好啊，这都是我们几位主持人经常去见的一些经验，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那天除了纳拉提之外啊，我看还有一个点啊，但是这个点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觉得很遗憾，叫做特克斯八卦城，梦梦来介绍一下。
0: 是的，特克斯八卦城呢，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会转向的人，但是我进去的话我会有点转向，我必须按照他那个必须有人在的那种因为我非常感叹于，就每次看到八卦城这个点呢，我就非常感叹于这是我们以前古人的一个智慧，真的我觉得我是媲美不了的，我也了解不了这种周易的文化。
1: 对，就是人家没有红绿灯啊，人家真的是没有红绿灯，但是人家这个街道特别整洁，然后呢这个秩序特别怎么说，特别好，就没有像说什么堵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在那个城市啊，真的就只有你亲自去体验了，你才会感觉到什么叫做街巷如迷宫，但是呢很有规矩啊，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喀拉峻。这个草原其实我觉得它跟纳拉提草原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喀拉峻的话，它是有一点像是，我觉得有点接近原始森林的，而且这里面的话，其实喀拉峻的话，我也不说更喜欢喀拉峻，就喀拉峻给我带的感受跟纳拉提是不一样的。喀拉峻的话，你比如说里面是有云山呐、有原始森林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雪山啊，还有比如说就是你可以，你而且你是可以骑在马背上，就是去驰骋的嘛，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
0: 它会好。那拉提草原呢，是更多的是像平原这种感觉，但是喀拉峻的话，我觉得会有云山这种，就穿梭在森林这种感觉，是
1: 就更立体一些，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对啊。然后这一天呢，晚上我们会去到六星街，就是那首苹果香嘛啊，然后大列巴，对不对？还有里边还有这些什么冰淇淋啊，都可以去尝一尝。然后第五天会去到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第六天会去到天人天池，然后第七天呢，我们会去到火焰山坎井，然后第八天我们就回到温暖的家。这是整个一个行程哈、各位如果说想继续了解的话，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我跟梦梦会继续的为大家推荐一下啊，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17:16，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北京行知研学的资深的旅游规划师孟孟啊，孟孟你好。
0: Hello， 主持人好。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个旅游线路啊，是8月20号出发的，然后跟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新疆的8天7晚之旅，价格呢是5980，特别的划算。所以说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赶紧来找到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刚才我们详细的其实是说到了该到第五天了啊。第五天我觉得是重头戏，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不是说过的吗？说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白活了，所以说一定不能白活哈。孟孟来介绍一下赛里木湖吧。
0: 嗯，好的，那赛里木湖呢，因为它是分不同，就是它的不同季节都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说，你可能去过新疆，比如说去过阿拉泰啊，可能已经看过赛里木湖了，觉得不值得再去看了。但是它非常值得看，因为不管是春天的时候，它是刚刚就是结了冰要化冰的时候，也是它那种阳光的反射度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呢，它的湖水它是非常蓝，就是
1: 不就是湛蓝吧
0: ，就是湛蓝又透明的那一种感觉。
1: 它的颜色不一样，就是你根据这个湖的深浅的程度不一样，阳光照射下来会体现出不同的这种渐变的蓝的颜色。有的是湖蓝，有的浅蓝，有的深蓝，有的天蓝，真的。我觉得没有，全中国没有哪个湖能跟赛里木湖去比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去看一看。当然有的人说了，说撒贝宁老师说了，说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你白活了。但是有的人说，我去的时候阴天下雨，但是我白来了。我跟你讲，不是啊，就是根据季节不一样，天气不一样，赛里木湖展现出来的美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白去这回事儿啊，就是只要你去了，你能够亲身感受一下，我觉得赛里木湖那种震撼、那种美一定会带给你。所以说一定要去啊！8月20号相约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去新疆8天7晚啊！不光是去到新疆，必须得去赛里木湖打个卡。然后在这一天，我们还会去到啊，途观果子沟大桥啊，我觉得这座桥相当的壮观，也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在这座桥上的时候，你会观看到在赛里木湖旁边的一些山上的一些云山啊，真的是一片一片的，我觉得特别出片啊，非常好。各位赶紧报名，8月20号跟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第六天的时候啊，我们会去到天山天池，对不对，孟孟？
0: 对，天山天池呢也是我们新疆必打卡的，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新疆的情况下，但是天山天池这个点的话，大家应该从小，比如说从那个，应该叫什么《西游记》啊，或者是什么里面都是听过这个天山天池景区的，所以呢也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池了，也是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点了。
1: 对，天山天池啊，我们的主持人们也都有自己的玩法哈。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带你到这个湖边啊拍个照打个卡，但是因为我们去了这么多次了，我们会推荐你往里走，里边有瀑布，里边还有很多这种更好玩的啊！到时候大家，这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和其他旅行团的一些区别啊。就其他旅行团可能说，哎呀，我不想跟团，我走马观花。但跟我们的团啊，我们的主持人会告诉你深入游玩怎么玩，对不对？另外，在这一天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新疆和田玉展馆啊。那说到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嘛，总要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那我觉得新疆和田玉就特别代表了新疆的这个文化，还有它的特产原产地啊，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像什么平安扣啊、镯子啊、平安无事牌啊，我觉得真的去一次不容易，真的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带回来啊。你平时去什么某抖某音啊，某宝啊，对不对？包括你认识的一些朋友啊，那不一定是真的啊，但是如果说跟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去的话，这些东西不仅美观，而且一定是货真价实的，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把你心仪之物带回来。第七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天第六天那天晚上还有一个红酒晚宴啊，这也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特色，对不对，孟孟？
0: 对，是的，因为新疆的红酒的话，跟我们这边的红酒还是我觉得有点口感上面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就是我每个地方的酒，它有些酒是不外销的。那咱们到了新疆的话，也是品尝一下当地属于当地的特产的一些，就是红酒了。
1: 哎，而且在红酒晚宴上啊，如果你是这个月过生日，

0: 的朋友，我们以后会为你准备小惊喜啊，小礼物、蛋糕等等等等。然后呢，在那一天，我们的主持人会跟你亲密互动啊，玩一些互动游戏，然后大家一起唱唱歌，就是尽情的发挥，把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疲惫啊一扫而光。然后呢，在第七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到吐鲁番的火焰山和坎井啊。那火焰山这地方啊，很多人去，虽然说下车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一定会发朋友圈，为什么呢？吹吹牛啊，显示自己，哎，我来到这个地方特别热啊，然后这个地表温度70多60多，大家很多人都是这种目的。但是呢，坎儿井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你想一想，吐鲁番那么热，对不对？可能你会认为这水一到地面就蒸发了，但他们怎么去饮用水呢？坎儿井就彰显了当地人这个智慧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坎儿井是怎么一回事？
1: 坎儿井它是相当于，因为新疆是比较热的，坎儿井的话，我是也是古代的三大工程。你是进入到里面的话，它会有比较有凉感的。现在很多的话，他们有人会喜欢把就以前的什么西瓜呀、它水果呀，比如说哈密瓜这一些哈，都是放在这个坎儿井里面是冰镇起来的。那到时候要拿出来吃的话，又觉得又清凉，然后又解暑，然后非常就是它还保持着它以前的那种就是叫什么先就是口感保留它以前的口感，保留它之前的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呢也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一个智慧了。
0: 对，它就是在雪山下边挖了很多的暗渠啊，通过这种暗渠然后引入到这个城市当中，然后雪山上的雪水融化之后就通过这个暗渠流到城市里供大家饮用。我觉得真的是啊，彰显了当地人的智慧。然后第八天的时候啊，我们就乘坐飞机啊，从石河子然后返回我们温暖的家了。我觉得整个行程特别棒啊，首先线路安排棒，另外呢我觉得我们提供的服务棒啊，有主持人陪同吧，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另外呢，我们比如说安排了2+1豪华大巴。什么叫2+1豪华大巴？就是一边两个座位，一边一个座位啊。这个航空座椅特别舒服。更重要的是，每个座椅下面都有 USB 充电口。很多人出去旅游，尤其是这种7天8天的，觉得啊，我这个手机用电焦虑啊，万一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这个没关系，在车上可以用这个充电线直接充电。另外，我们这一次安排的住，那是档次不低呀，对不对，梦梦？
1: 对，是的。那咱们的住宿的话是全程是我们指定的酒店，然后入住呢是全程是就是7晚一个酒店，但是我们另外的话会给大家升级2晚5钻的酒店。
0: 5钻，
1: 对，也是让大家体验感达到一个这样进一步的提升吧。因为正常4钻的酒店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舒适，那另外提供2晚5钻的酒店呢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属于新疆的5钻的酒店，就会更舒服一点，然后在叫什么早餐上面也会更丰富一点。
0: 就是之前我发咱们这个住的酒店，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哇，你们东莞广电旅行团这规格这么高啊。当然，这是东莞广电旅行团啊，规格必须高。另外呢，这一次去吃的安排我觉得也特别棒，对不对？梦梦来介绍一下。
1: 对，吃的话我们是给大家，比如说新疆的特色，就这样说，新疆的特色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了。比如说像我们在外地是吃不到的，必须在新疆吃的奔跑的肉饼子，锡伯族的大饼，还有是回族的丸子汤，这些都是，还有9碗3行子，这些都是安排到的。但是呢，我也会着重推荐大家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因为新疆大盘鸡呢，大家在市场上就是不是说全国都是可以吃到的，
0: 对。
1: 但是独属于新疆的味道的话，它的鸡的肉感，它的里面还会，我喜欢里面的就是还会加点面条在里面吃的话，真的太美味了，
0: 对，
1: 会更好吃，就我非常喜欢，就更好吃一些，这也是我着重推荐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菜，就是越普通的菜，那咱们在当地吃的话越觉得它是不普通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趟行程好玩好吃好睡，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小鹿陪各位一起出发，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啊也是5980啊，比之前暑期其他的一些团期要便宜了很多啊，你看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说各位赶紧报名啊，目前名额已经不多了。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啊，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期待啊你和我们的小鹿姐姐一起出发新疆。另外呢，说到我刚从青甘回来哈，我们其实在9月9号的时候也推出了一团这个青甘环线纯玩之旅。 我真的就是因为。

0: 我刚回来，所以说我这种后劲还很大。我觉得青甘环线这条线路也非常棒。我们是9月9号哈，纯玩零购物，青甘大环线双飞8天7晚，然后价格呢是6980。这一次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还有察尔汗盐湖、张掖七彩丹霞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当地的这个非常非常精华的一些景点了。来，梦梦来说一说这条，简单说吧啊，这条线路就是你觉得啊，就是非常好的一点，或者我们提供了哪些特别好的服务，都跟各位来说一说，好不好？
1: 行，咱们行程中的话，因为大家会觉得是去青甘的话，会觉得是有点累。那咱们行程中呢，是给大家安排了7晚4专的酒店，也可以让大家舒适感达到就是比如像回到家一样，睡到自己家的床上了。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2+1的旅游大巴车，就像我们刚才讲新疆的时候呢，它是一排两个，然后还有一排一个，然后下面都是有 USB 接口。可以让大家腿伸得开，然后后背座椅是可以调节的，也会更舒适一点，在整个旅途之中。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行程中的话，也是给大家进行，就是正常的话，咱们的餐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有个别几个餐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个美食，因为他们当地的美食街还是蛮出名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敦煌啊、兰州啊，都是比较出名的，那大家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也是非常。嗯，也是非常好的。
0: 哎，
1: 那行程中的话，景点的话，就像刚才海峰老师说的，精华的景点，青海湖、茶卡盐湖这一些，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
0: 嗯，
1: 可以让大家不虚此行的这一个行程。
0: 嗯，没错哈。刚才你说到说，其实我们有大概是2-3个晚上是没有晚餐，然后就是给大家自由发挥的时间。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在敦煌是不包含晚餐的，为什么呢？因为敦煌这儿有个敦煌夜市，我跟你讲，就是我去年没去过哈，今年我自己去了，特别大，然后呢里面特别有那种，古代街市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吃到了这个沙葱牛肉饼，在那儿有很多这个沙葱牛饼的小档口，排队老长了，我跟你说，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还有漠北烤鱼等等等等，所以说啊，9月9号8天7晚的青甘之旅啊，纯玩之旅，6980元，我们也是期待各位能够抓紧来报名啊，这是我本人亲自去体验过的，实名认证的，特别棒啊，安排特别棒，6980块钱，9月9号出发啊，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然后呢，我们8月20号这一团新疆之旅呢，是跟我们的小鹿姐姐一起出发啊，目前名额也已经不多了，然后价格呢是5980块钱，也赶紧报名啊，报名方式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来找我报名了。来吧，感谢梦梦的讲解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当然呢，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所以我不愧。2026年8月13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正在晚高峰的时段啊，但是外面呢下起了雨，而且这雨势好像还挺大的。此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保证安全出行。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约会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还是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表达一下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啊。之前呢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啊，说自己的男朋友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宅，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呢往电脑前一坐啊，这头发乱翘，约好的这个周末出门约会呢，临出门也能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然后最后套上件外套就往外冲，说过很多次呢要收拾一下，他转头就忘。然后这位姑娘说啊，自己家那位呢是个钢铁直男，上次自己加班到晚上9点，跟他说我今天好累，他直接回了一句那你早点休息吧，连一句这个安慰的话都没有啊。其实啊，大家在吐槽的自己的另一半，可能心里也在想说我到底要该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的伴侣心甘情愿地改掉一些坏毛病呢。他们也说过试过吵架，也试过冷战，试过跟他讲一大堆的大道理，当时呢对方也是点头答应的好好的，可是转头没两天又变回老样子了。所以啊，有一些朋友就有这样的感慨，说我真的快被磨得没有耐心了。其实这种感受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是能够体会的。很多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都有过类似的时刻，就盯着自己身上，揪着盯着对方身上的小缺点，越看越着急，越催呢越觉得对方油盐不进，好像啊只有把它掰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样子，这段感情才能够舒服地走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好的感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改造，而是两个人之间带着温柔的默契，双向的往彼此身边去靠近。其实啊，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啊，很多朋友都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为我改变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更好的一段感情还是要双向的往彼此身边去靠近。你不用拿着放大镜盯着对方的缺点去较劲儿，当然也不用逼着自己忍到委屈爆发，找到相处的节奏，也许你会发现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会愿意为了珍惜自己的人，自己珍惜的人啊，悄悄做出一些改变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呢都是咱们身边一些真实的相处故事，希望你听完之后啊能和身边的那个他少一点指责，多一点互动啊。咱们先说第一点吧，就是正向强化，这个呢比批评好用100倍啊。我在另一档这个教育类的节目当中经常呢会提醒家长朋友，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了解，有的时候，鼓励比批评更有效果。其实回到恋爱当中也是如此，很多人都听过驯兽理论吧，就是你训练那个小狗的时候，你对它做出的指令，它会立刻给你一块，就是你要立刻给它一块类似于零食之类的小东西作为奖励啊，久而久之呢，它就会越来越愿意重复这个正确的动作。其实这个比喻呢虽然有一点这个不太合时宜啊，但是我想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比起做错了你就批评，做对了就及时的鼓励，反而更能够让对方
有动力去坚持好的一个行为。其实有很多哥们儿啊，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抱怨说，哎，自己的女朋友啊，总是爱乱发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子啊。但是你有没有试过，在她某一次情绪不好的时候，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她去讲道理，先是给她递一杯水，抱一抱她，然后。

0: 跟他说，你今天能好好跟我说说你的不开心，我真觉得特别好啊，我也愿意听听你讲心里话。那么你也会发现，这个女孩下次闹情绪的时候，她会越来越愿意跟你好好的沟通，而不是用发脾气来吸引你的注意。其实异性之间的这个改变呢，从来不是靠骂出来的，不是靠指责出来的，而是靠夸出来的。当他做了你期待的行为，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你都能够及时的把你的开心和满足传递给他，那他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正向的条件反射，就会觉得我这么做啊，对方会很开心，我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种不带压力的引导，比你和他吵十次架，比100次的抱怨，其实都要管用很多。这就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正向强化啊，及时的给予他正向的一种引导。如果他做了比较合适的一些行为、举动、言语，你都可以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夸赞、表扬和鼓励。另外第二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清晰的底线，这是对方主动改变的核心动力。很多人在感情里啊，都习惯了忍，就觉得啊，我爱他，所以我才去忍着他。比如说对方第一次啊，有一些比如说迟到吧，或者是晚归不报备，你就安慰自己说他只是忙了。第二次他忘记了你们的一些纪念日，那你会告诉他啊，他只是粗心了。第三次当你发现他和别人有一些暧昧的行为，你还是咬咬牙就忍了下来。你以为你的包容能换来他的自觉，可实际上呢，没有底线的忍耐只会让他觉得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会生气，他根本没有任何动力去调整自己的行为。那说到这里呢，我记得之前啊，也有一个朋友就是吐槽过一位女生啊，这个前两年呢，她和老公几乎每周都要吵架。之前她老公总爱跟朋友出去喝酒，每天喝到半夜三更的才回来啊，从来不会提前跟她说一声。最开始呢，她怕伤感情，就是也不吵。每次这个老公晚归，她只是默默地给他留一盏灯。可是呢，她老公也会越来越过分。后来她这个女生也不再忍了，她没有大吵大闹，而是等她清醒之后和她很平静地说，我不是不让你跟朋友出去聚会哈，但是你超过晚上11点了，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吧。我可以忍受你的偶尔疏忽，但是不能一直忍受你完全不把我的牵挂放在心上。那从那以后呢，她老公每次出去啊，到了10点也会主动给她发个消息，说大概几点回家。所以这个女生也说，之前她总以为把底线说出来会伤感情，可实际上你把边界搞得清清楚楚，对方呢反而会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越界的，她也会主动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清晰的底线是非常重要的。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

0: 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挖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七夕快到了啊，送礼物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韩国品牌后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款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的日常稳尾维稳滋养的天气丹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套盒。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市场价都很贵，但是今天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7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后这个品牌在韩国呢是名副其实的知名宫廷护肤品牌，他们家的天气丹外号被称为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满足，而且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了。如果你过了25岁有日常的护肤需求，选它那准没错。像天绿丹系列呢，大家可能听说的相对比较少，但它是妥妥的高端线产品，更适合30+熟龄肌。而且它在天气丹的基础上添加了铁皮石斛等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更粘稠一些，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力。两款套盒瓶身和包装都是十分奢华贵气的，满满的宫廷风，不管是摆在化妆桌还是送人，都是显贵有质感。今天下单还能享受七夕活动价，天气丹天绿丹7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元就能到手，非常的划算啊。那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很合适的。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很多人夏天呢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完全就被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暗沉干涩，摸起来相当的粗糙而且紧绷。这个时候啊，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套礼盒呢就是特别合适啊。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那今天呢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还送精美礼盒礼袋，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是挺体面的。欧舒丹这个牌子啊，大

0: 大家也不陌生，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那这一套樱花系列呢，用的都是人工采摘的珍稀樱花，再通过低温萃取技术，把樱花绽放的那一刻的香气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沐浴露呢，是遇水轻轻揉搓就能打出非常细腻绵密的泡沫，洗在身上清清爽爽的，冲掉之后呢，皮肤也不紧绷。那这个同款的身体乳啊，也像冰淇淋一样丝滑，一抹就化开，特别容易吸收。这一套沐浴露加身体乳各250毫升的组合，再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给爱人或自己都是很体面的。现在活动到手只要17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量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说你上楼下陪我，在今晚分开之前，不想说的话就别说。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2: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

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好的感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改造，而是两个人之间带着温柔的默契，双向的往彼此身边去靠近。其实也给大家支一些小招，希望能够有一些作用，就是让他能够主动的为你去改变一些坏毛病。我们刚才说到第一点啊，就是正向强化，也就是说啊，不带压力的引导比你吵十次架，比你抱怨100次都要管得都要有更管用一些。而且这个情侣之间的改变啊，不是靠你骂出来的，而是靠夸出来的。另外第二点就是清晰的底线，这一点呢也是千万不要忽略的，这是对方主动改变的核心动力。情侣之间的相处啊，底线从来不是用来伤害对方的，而是用来保护这段关系的。你一定要让对方清楚地知道什么事你是可以包容的，那什么事情是你绝对不能接受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啊，你可以直白地表达你的需求，别总让对方猜测你到底想什么。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挺火的这个段子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女生说啊，你根本就不懂我，男生说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呢，女生又说真正的懂不需要说，男生说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女生又说说出来有什么意思啊，我不说你也应该懂，男生说我又不是算命的，我知道你几个意思啊，女生气的我没什么意思。你看啊，这段对话呢，我们是在网络上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段子，但是我觉得挺好笑的，但是也能够真实的表达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情侣的相处模式，有点类似吧。现实当中有很多情侣之间的这个矛盾啊，都是来自这种你应该懂我的执念。女生不说自己想要什么，就等着对方猜啊，男生猜不对，那就觉得他是不爱自己。男生憋着自己的情绪，要等着女生主动发现，女生没发现呢，哎，男生就觉得这女生根本就不关心自己。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啊，这个没有读心术，你的需求藏在情绪的背后，对方看到的只是你的脾气，根本看不清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很多年前啊，应该有个老歌啊，真的很老了，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说真的啊，总让对方去猜你的心思挺累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不是对方不愿意为你改变，而是他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他改什么。情侣之间的思维差异啊，本来就挺大的，这男生和女生的想法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你指望对方能够靠猜就能够精准的想到你所有的需求，那最后呢，只会换来两个人的疲惫和误会了。所以与其你憋着情绪让对方猜，不如大大方方的啊，把你的诉求说出来。比如说，我希望你下次晚归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或者说我希望你累的时候也可以和我说说你的不开心，不要一个人扛着。类似于这种直白的表达呢，不是破坏了爱情的神秘感，而是给对方呢指出一条明确的路，他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更靠近你。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点，那就是温柔的沟通态度。那这个呢，也是比指责更能够让人心甘情愿的去低头。很多人啊，在要求对方改变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更像是家长在教育孩子啊。一开口就是你总是这样，你从来都改不了，这些带着极端情绪的词语呢，一出口，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刀子啊，直接扎在对方的心上了。本来他可能还想好好的和你沟通，可是听到你这些指责的话，

0: 他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而是立刻竖起了防备，就好像要跟你对着干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同样一件事情，你用指责的语气来说出来，对方感受的只是你的怨气，只会想和你对抗。那你用温柔的态度来表达，对方能感受到是你的在意，他反而会主动的想要为你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揪着缺点骂，你越是咄咄逼人，他越会把自己缩起来，根本不愿意做出任何的改变了。所以呢，你下一次想让对方改掉某些坏毛病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开口就说一些伤人的话啊，而是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比如说，哎，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一起收拾家务会不会更好一点，或者你要是能多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我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点吧，那就是以身作则。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因为你的行动永远比你的唠叨更会有感染力。生活当中我们也见过太多的情侣啊，自己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刷到半夜，却要求对方放下手机去健身，自己天天点外卖吃垃圾食品啊，去要求对方戒烟戒酒早睡早起，自己遇到一点小事就愿意发脾气，但是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要温柔体贴。你想一想，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要求对方一定要做到呢？你天天在他耳边唠叨100遍，都不如你自己先做出一些改变，用行动去感染他啊。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家庭教育方面，包括对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有的家长呢自己啊不能够以身作则，让孩子这样那样，其实自己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换到情侣之间其实也是如此啊。感情呢从来不是你站在原地然后指着对方让他往前跑，而是你先迈开脚步，他看到你往前走的这个背影，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跟上你的脚步。你想多跟他多沟通，你要先主动跟他分享你今天遇到的事情，你想让他关心你，你就在他疲惫的时候递上一杯水，安安静静的陪伴在他的身边。你的行动呢永远比你说100句的唠叨更有感染力，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尝试一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升路从横溪西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轻轻地打开背包，发现我其实天气呢已经进入立秋了，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啊，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时候呢，蚊虫也是比较多的，虫媒防控啊，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那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像家庭当中呢，咱们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呢，还有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啊，要及时的清理。如果说家里种养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啊去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也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的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啊，防止雨水存积。而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蚊虫啊，咱们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如何让情侣主动为你改变一些坏毛病，而不是靠你天天的念叨他哈。我们说好的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改造，而是两个人带着温柔的默契双向的往彼此身边去靠近吧。今天说了很多让对方主动改变的这个小技巧哈，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100%的完美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改不掉的小毛病。就像我们每个人，有的朋友爱熬夜刷剧，有的人爱买一些小玩意，或者说有的人偶尔也会闹点小脾气，他也不会因为这些小的问题啊就会不爱你。只要对方身上没有触碰原则性的大问题，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啊，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你揪着不放，有的时候只会让自己更累啊。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把对方改造成你理想当中的样子，而是你既能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也能接纳他那些不太完美的小缺点。你们两个人就像两个慢慢磨合的齿轮，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带着对彼此的在意，悄悄地调整一下自己的棱角，最后呢，能够严丝合缝地契合在一起吧。所以啊，不要奢望啊，把对方塑造成你想象当中的样子，他就是他，你要接受他的优点，也要明白他的一些小缺点。如果不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呢，你也不要啊上纲上线的，没必要揪着不放啊。异性之间最好的相处状态不是单方面的我要让你为我改变，而是我愿意为了你主动调整我的小毛病，你也愿意为了我慢慢变成更舒服的样子。所以不用急也不用催，带着这种温柔和耐心，两个人一起慢慢地往前走，也许你就会发现啊，那些你之前盯着他的那些小缺点，最后也会变成你们爱情里独一份的可爱印记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1: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2: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5: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6: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0: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

0: 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3: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标志着 A 股对新指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啊，这个裂掉了，
4: 是
3: 早熟的哈。
4: 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8: 这太浪费了。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

0: 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0: 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5: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7: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8: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7: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7: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 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关于马斯禁令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刚才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听起来有点悬吧。但不管怎么样，一个新兵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重用，说明这家伙必定有些旁人没有的本事。关于传说，我们就到此为止。最终德军也没有能拿下托布鲁克，英军呢自然也就没有撤离开罗。这个时候的时机对于英军来说是再好不过了，于是维维尔决定趁热打铁。打什么铁呢？1941年6月，英德两军还在托布鲁克僵持，这时候德军的补给舰队遭到英国海空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而英军的补给却源源不断，其中包括一批新式的坦克，

0: 英军的坦克数量增加到了250辆，而隆美尔手里却只有155辆。其实，早在4月份，维威尔就想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来一次猛攻，以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次进攻代号是“战斧行动”。可沙漠之狐不是浪得虚名，狐狸的特点什么呢？狡猾。隆美尔调来了一批88毫米的高射炮。 这高射炮不是用来打飞机的，打坦克，要的是它的射程。就这样，英军的坦克还在它的火力射程之外，德国人就会用火炮猛揍它，这样坦克的优势根本就发挥不出来。有了新式坦克，却派不上用场。这边北非的战场处在僵局之中，国内丘吉尔又在给他施加压力，维威尔真的很恼火。情急之下，哼，他想来想去。 居然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来看一下。来看看这个东西，这是一张便条，写条子的人就是维威尔将军。写给谁的呢？写给他军中负责战场伪装的军官的。里边是这样说的 ：“It is a wild idea that a tank could camouflage to look like a lorry。” 用轻便的帆布罩在坦克的顶上，把它伪装的看来像一辆卡车。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是在接近敌军的行动中，也许会有用的。请考虑一下。这上面他还画了一个图，把坦克罩起来的图。维威尔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他把这个交给了手下的军官，然后这个军官就直接告诉马斯基林，让他来实施。接到命令后，马斯基林立刻组织人马，很快就拿出了具体的设计，然后开始制作。仅仅过了几天，4月30号，第一辆伪装车的原型就做出来了，并且通过了测试。维威尔的想法是把具有攻击性的坦克伪装成没有攻击性的卡车，其实这就是运用。 战场伪装术。说到战场伪装术，早在古代就有了，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就是战场伪装的经典案例。发展到现代战场，那更是千变万化。我们这里有一段二战时期的影像资料，来看一下。 现代战场伪装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到了二战期间，战场伪装术已经更广泛地用于实战。简单的来说，战场伪装就是隐藏、变形和干扰，把自己藏起来，让敌人看不到你在哪儿，或者把自己变个样，让敌人搞不清你是谁。这段影像就是随军记者在战争期间拍摄的，士兵们制造和隐藏了很多战场假象。 假基地、假坦克、假军车、假舰船，甚至整个假军队。而隆美尔将军不仅能打仗，在这方面他也是个高手。他曾经用纸板把卡车伪装成坦克，来欺骗英军的空中侦察机，居然让他们相信德国的非洲军团主力已经登陆了。就连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也相信了这个骗局，因而士气大振。也就是说。 在战场伪装方面，隆美尔已经是个专家了。那么，马斯基林还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马斯基林汇报了他们的成果之后，上边决定来一次实地检验。请来的嘉宾，从将军到士兵，武将文官都有。天上还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从一大群。 载重十吨的卡车里边找到一辆隐藏的坦克，卡车群浩浩荡荡从远处开了过来。这边的人拿望远镜的手搭凉棚的，开始认真仔细的在辨认。很快就听见有人说：“后排第二辆，前排左边的，等等等等，七嘴八舌的。”车队越开越近，但飞行员用无线电报告的结果依然是：“
1: 看不见坦克，只有卡车。”
0: 等卡车群开到离沙丘很近的时候，就在大家的眼前，一辆卡车突然裂成了两块。

0: 两片卡车片落在沙地上，坦克露了出来，它的位置就在前排正中。嘿嘿，马斯精灵他们把它叫做遮阳罩。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设计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框架，一块上了漆和颜色的篷布，通过螺栓、铰链这些固定装置把它罩在坦克上。它一共只有14公斤重，两个人就可以迅速地安装起来。一解开栓扣就能马上拆开，折叠起来宽度不到80厘米，一辆3吨卡车就能运20组。大家可能都看见了，坦克的履带还露在外边呢。不过没关系，因为沙漠里地形是波浪起伏的，而且这种伪装主要是为了对付敌人的空中侦察，所以从上边看不见。坦克是看不见了，但是还有个东西看得见，什么呢？车辙。卡车开过留下的是轮胎的印记，坦克开过留下是履带的痕迹。怎么办呢？接着藏。马斯基林在坦克履带后面压了一个小玩意儿，就像这个东西，它就像个橡皮擦，坦克一开起来，履带的印就会被它抹成车轮印。在沙漠里蹲着这位就是马斯基林，他正在展示两种不同结果的对比，右边是没有加橡皮擦的，左边就是刚刚被擦掉的。怎么样，效果不错吧？遮阳罩展示出来，上级看了非常兴奋，立刻下令批量生产，就由马斯基林监督制造。完整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战俘行动最后失败了，但是马斯基林在这方面的能力已经在军方得到广泛的认可。1941年6月24号晚上，德军轰炸机气势汹汹地逼近亚历山大港。当德军飞行队长报告锁定港口后，指挥官一声令下，放。就这样轰炸整整持续了8天，直到希特勒把德国空军撤离沙漠，调到了欧洲和苏联前线，这次大轰炸才结束。不难想象，经过这样的轰炸，亚历山大港一定是一片废墟了。哈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亚历山大港毫发未损。怎么会这样呢？德国人的轰炸机真枪实弹的连续炸了8天，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嘿嘿，猜对了，这事儿啊，还是马斯基林把他们给涮了。因为几天来德国人一直狂轰滥炸的是亚历山大港几公里之外的迈尔尤特湾。这就怪了，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上这两个地方，这儿就是亚历山大港，旁边呢就是迈尔尤特湾。看出什么了吗？两个地方确实很像，地形像，海岸线的弧度也很像。马斯基林正是利用这一点，他把亚历山大港和城市的灯光完整地复制到了迈尔尤特湾。马斯基林用探照灯模拟灯塔，他用帆布和支架搭起一个小型的舰队，亮起灯的时候或像是在港口停泊的船舰。他还用夹板建造了各种大大小小不一样的假房屋，千方百计说服了护卫队把高射炮移到这里。天一黑，迈尔尤特湾就亮起了灯火，彻夜通明，而旁边的亚历山大港则进入黑暗。就这样，当德军的轰炸机群飞抵港口上空的时候，领航的机长发现了问题。飞机上的仪器显示亚历山大港的位置有明显的偏差，但是他们确实已经用肉眼看见了灯塔和舰船上的灯光。那么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呢，还是相信仪器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见德国人没有上钩，下面甲港口的高射炮高射机枪马上向他们猛烈开火。没过多久，德国人又发现一群英国战斗机在向他们逼近，最后他们来不及犹豫了，决定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样，他们最终锁定了那片只有沙子和泥土的海湾，而且一炸就是八天。俗话说，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第一次错了也就算了，可怎么会连续错八天呢？不是德国人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的敌人太狡猾。每天轰炸之后，马斯金令他们就连夜伪造现场。他们点上烟，在建筑上撒上砖头瓦砾，来模拟被炸后的样子，这样来欺骗第二天来勘察轰炸效果的德国侦察机。德国人相信了之后，第二天就会接着去轰炸子虚乌有的港口。

0: 就这样，在方方面面的精准配合下，马斯基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亚历山大港平移了好几公里，于是英军的成百万吨物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亚历山大港，而隆美尔根本就不知道。结果就是，不仅隆美尔的损失得不到补给，而英军的实力则是越来越强，最后大大超过了他的非洲军团。这是后来的亚历山大港。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如果当时亚历山大港被德军炸毁了，结果会是怎么样呢？英军在北非的补给线就有可能被切断，隆美尔在北非和英国人的较量中就可能不会那么快就败走麦城。过了几个月，也就是1941年10月，德国人又确定了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英军补给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很窄，就那么宽，德国人只要炸沉一艘大船就可以暂时封闭航道，那么北非所有英军的补给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但是英国人也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德国人不会像炸亚历山大港那样对苏伊士运河进行大规模轰炸，因为他们是想着要打败英国人的，如果他们把第八集团军干掉了，这条河他们还用得上呢。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德国人来轰炸那一天，苏伊士运河蒸发了，消失了，而这个让他消失的人就是马斯基林。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马斯基林的神秘武器，哼，就是他，光。光能让运河消失吗？再说这不就是普通的手电筒吗？别着急，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现在请集中精力看着我，能看见我吧？没问题啊。可如果是这样呢？马斯基林用的就是这个原理，他把一堆探照灯搬到运河两旁，他想做出一道光墙。想法是不错，不过真做起来比他想象的可就难多了。一开始他就遇到一个大麻烦。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想用光把我藏起来，那得用多少灯泡呢？我估计数都数不清。那么要想把苏伊士运河给藏起来，那得用多少探照灯？我也不知道，总之很多很多。可是在1941年的北非，英军可用的强力探照灯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马斯基林用的。那么怎么办呢？土法上马。马斯基林在每盏探照灯的周围安放了锡制反射板，安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固定用的钢圈上。接下来反射板用什么形状，按什么角度来摆，这就需要反复做大量的实验了。马斯基林花了2个星期，他把各种形状都试了，正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锥形的等等等等，最后他找到了最合适的形状，扇形。他把24片扇形反射板焊在前面说的钢圈上，再通过实验确定好摆放的角度，然后套在探照灯上。这就是马斯基林试验成功的新探照灯。这种灯他把它叫做迷幻灯，它的作用就是把单一的探照灯光束分解成24道。这个迷幻灯可厉害了，它的投射范围很大，而且射得很远，据说它能投射到10几公里之外，厉害吧？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这顶多只能算一个光栅栏。马斯基林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它做成一道光墙，那他怎么办得到呢？让它转起来。马斯基林找到一位电气技师，让他来帮忙弄了一个小型铁圈，这些铁圈用一个小型的汽油引擎提供动力，还可以调整旋转速度，这样原来的栅栏就神奇地变成了墙，速度快得令人目眩，马斯基林总算是满意了。就这样， 1941年10月5号晚上，德军的狮子空中联队呼啸而来，但是等他们飞临苏伊士运河上空的时候，他们傻了，像一群没头的苍蝇。21具探照灯串成的长龙摆在了苏伊士运河的两岸，所有探照灯一起打开，无数的白色光柱冲入云霄，顿时苏伊士运河上空一片雪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军的飞机多次尝试穿越这片光墙，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发回总部的报告依然是同样的内容，看不到目标，无法投弹。德国人始终没能成功。这样在整个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都畅通无阻，盟军的补给舰船可以自由地进出，英军的补给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他们后来在北非战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直到1942年10月，英军的后勤补给都非常顺利，而这个时候德国对苏战争失利，希特勒已经没有更多的物资和部队来增援隆美尔了。对比之下，在整个北非战场，盟军已经拥有了绝对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曼战役打响了，马斯基林设计的遮阳罩和假坦克派上了大用场。英军把1000辆伪装成卡车的坦克秘密部署在南方，而在北方停了2000辆坦克，当然全部是假的。隆美尔上当了，他判断失误，最终遭到惨败。北非的战事以英国军队的完美胜利收场。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讲了这么一段话。
1: Yesterday morning at 2:41 a.m. at General Eisenhower's headquarters, General Jodl,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and of Grand Admiral Dönitz, the designated head of the German state, signed the act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Of all German land, sea, and air forces in Europe to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simultaneously to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0: 丘吉尔并没有提到 Jasper Maskelyne 的名字。马斯基林最终也没有得到军方的奖励。战争期间没有，战后也没有。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1946年他从军队退伍，是少校军衔，后来回到伦敦重操旧业，他依然让别人称他为少校，而且连和他同台表演的助手们都必须穿军装，这个习惯他一直保留了下来。1947年他的妻子去世了，1950年马斯金林永远地离开了英国，去了非洲。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郁郁寡欢，借酒浇愁。1973年他因病在肯尼亚去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6: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小群姐姐自己，都喜欢跟比我们大的小朋友一起玩，比如说小哥哥啦、小姐姐啦，不管是邻居的，还是在幼儿园里认识的。当然啦，因为小哥哥小姐姐知道的、会的、懂的比我们多嘛，

0: 所以他们不光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还可以做我们的小老师，而我们呢，就愿意跟在他们的后面做一条小尾巴。来听听下面小尾巴的故事。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写故事的是大朋友曹文芳，画画的是大朋友跳跳。小尾巴。在幼儿园里，朵儿总是喜欢跟在西西的后面。早上西西没来幼儿园，朵儿就拉着妈妈的手守在门口等着，一直等到西西也拉着妈妈的手来了，朵儿才肯松开妈妈的手，跟在西西的后面走进幼儿园。老师要检查卫生，西西把小手伸给保健老师看，朵儿也把小手伸给保健老师看。西西到游乐场走小桥，朵儿也跟着到游乐场走小桥。西西骑小车，朵儿就抱着他的小熊坐在小车后面的拖斗里。车轮咕噜咕噜地转，朵儿问西西，
1: 我们去哪儿？
2: 我们去动物园看大象。
0: 小车转了一圈，朵儿又问，
1: 我们去哪儿？
2: 我们去看小鹿。
0: 小车转了一圈又一圈，西西带着朵儿看小熊，看河马，看孔雀。
1: 户外活动的时间结束了，
0: 西西洗手拿茶杯喝水，朵儿也跟着洗手拿茶杯喝水。接下来是手工课，上课的时候西西撕纸做面条，朵儿也撕纸做面条。西西撕得很欢，把碎纸片都吹到了朵儿的脸上。朵儿哭了。小雅老师问朵儿，朵儿你怎么了？
1: 西西是个坏哥哥。
2: 可西西也生气了，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呀。西西说，朵儿是个坏妹妹。
0: 小雅老师笑眯眯地说，西西吹纸片是和朵儿闹着玩的，不是要故意弄在朵儿的脸上，弄疼了朵儿。
2: 西西听了点点头，
0: 本来就是嘛，不是故意想弄疼朵儿的。朵儿看西西点点头，也跟着点点头，他也知道西西哥哥不是故意的。
1: 下课了，小雅老师宣布，要吃午饭啦。
0: 今天的午饭是西红柿鸡蛋面，外加一个小苹果，酸酸甜甜。西西喜欢，朵儿喜欢，
2: 小朋友们都喜欢。
0: 吃饭，然后散步，朵儿总是跟着西西，成了西西的一条小尾巴。
1: 啊，幼儿园里待了半天，西西累了。
0: 睡午觉的时间，他抓着心爱的小汽车睡着了。朵儿在旁边的小床上抱着他的小布熊也睡着了。
1: 睡醒之后，小朋友们又开始做游戏了。西西穿上了白大褂当医生，
0: 朵儿抱着他的小布熊请西西给小布熊看病。
1: 这个时候，阿周正站在超市门口吆喝着，
3: 托架托架托架托架，快来买。
0: 森森开着挖土机正在盖房子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在忙活着。还没忙活够呢，就到了放学的时间了，妈妈们来接小朋友了。走到门口，西西拉着妈妈的手和小雅老师再见，和小朋友们再见。
1: 朵儿再见。
0: 嘿嘿，终于甩掉了朵儿这条小尾巴了，西西觉得好轻松啊。西西拉着妈妈的手走在路上，看到树上的喜鹊，他热情地打招呼，
1: 小喜鹊再见。
0: 后面传来了朵儿的声音，
3: 小喜鹊再见。
2: 哦，
1: 喜喜回头一看，唉，小尾巴还在呢，朵儿正拉着妈妈的手跟在她后面。

0: 小军姐姐在节目里面跟小朋友说过好多次好多次，数不清的次。假如你有一天跟爸爸妈妈走散了怎么办？比如说一起去公园，一起去博物馆，一起去看电影，或者一起去逛商场，逛什么游园会，突然之间发现人太多了，爸爸妈妈不见了。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原地不动，最好找一个容易被看到的地方，哎，等着爸爸妈妈回来找你。为什么不是你去跑的找爸爸妈妈呢？因为人很多，如果你跑着去找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就算回到原来的地方也不会找到你，到时候你找他们，他们找你，乱七八糟，找也找不着，多着急呀。接下来的故事里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走丢了，迷路了，那么谁会来救他呢？当然是神奇的学校巴士，百变校巴。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百变校巴》绘本书，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永生动漫的叔叔阿姨。百变校巴，迷雾怪兽。今天，校巴歌德载着桑迪老师和小朋友们出去爬山。坐在车上的时候，胖熊说：
1: 我听说高山里有怪兽，每次山里起大雾的时候就会出现。
0: 胖熊显然是有点害怕了，可校巴歌德说：
2: 小朋友们，那只是想象出来的故事，怪兽是不存在的。
0: 桑迪老师也安慰他说：没错，登山的时候我们只要注意安全，不掉队就会没事的。这下小朋友们都松了一口气。到了山脚下，校巴歌德停在那里，小朋友们开始爬山了。大家背着小书包，你追我赶，都想第一个爬到山顶。唉，爬着爬着就累了，大家停下来休息。这个时候，园区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3: 游客们请注意，游客们请注意，由于天气变化，山上即将起雾，请游客们现在有序下山，有序下山。
0: 哎呀，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为了安全，小朋友们只好跟着桑迪老师赶紧下山。雾气越来越浓了，简直就像是浴室里到处都是热气一样，什么也看不清楚。哎呀，有些小朋友害怕起来，
1: 是不是突兀的怪兽出现了呢？
0: 桑迪老师让大家手牵着手走，别害怕，雾只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不是什么怪兽，只是现在空气里的水太多了，空气里有很多很小很小很小的小水滴，就变成了雾气。走着走着，突然胖熊觉得有人在挠他的肚子，他对右手边的嘟嘟说：
1: 嘟嘟，你不要挠我的肚子好吗？好痒痒啊。
0: 嘟嘟回答他：
1: 可是我没有挠你的肚子呀。
0: 胖熊又问左手边的阿普，结果阿普也没有挠他的肚子。坏了，胖熊吓了一跳，
1: 难道是怪兽在挠我？哎呀，怪兽出来了，快跑啊！
0: 他吓得松开了两边小伙伴的手。胖熊一边跑一边喊着：有怪兽，有怪兽。桑迪老师赶紧叫他：
4: 胖熊，不要松开小朋友的手，不要离开队伍。
0: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胖熊很快就跑远了，其他的小朋友也很慌张，大家乱成了一团。糟糕，这可怎么办呢？桑迪老师紧急呼叫歌德：
5: 歌德，歌德，山上起了大雾，我们被困在这里了，需要高空救援。
0: 在山脚下的歌德马上就收到了消息：
2: 收到，收到，校巴歌德启动任务。
6: 歌德，变，变，变。
0: 歌德变身成了飞机，刷的一声飞上了高空，很快就飞到了山上。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

0: 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百变校巴，迷雾怪兽。机长歌德启动定位雷达，搜索桑迪老师手上的歌德徽章，很快他就锁定了大家的位置。桑迪老师，桑迪老师，我马上就来救你们下山。
6: 哦，等一下歌德，等一下，你先去找胖熊，他在雾中和我们走散了。
5: 好的好的，交给我吧。不过胖熊身上没有带歌德徽章，我只能低飞搜索了。
6: 这个时候胖熊正躲在一棵大树底下，捂着耳朵吓得自言自语。
7: 怪兽怪兽，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休息的，请你不要抓我好不好，不要抓我。
6: 这个时候歌德机长正在雾蒙蒙的山里搜索胖熊，他好像听到了胖熊的声音，赶紧朝着声音飞了过去。可是在雾中，歌德机长还没有靠近胖熊，胖熊吓得拔腿就跑，嘴里还喊着，
7: 哦，是怪兽，你别过来，别过来。
6: 原来在大雾中，胖熊看不清歌德机长，还以为那个影子是怪兽呢，就吓得哇哇的在前面跑。歌德机长只好在后面追呀追呀，砰！歌德机长一头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5: 糟糕糟糕，雾这么大，我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有了，只要降低湿度，提高温度，把雾气都驱散，就可以看清楚了。
6: 说着，机长歌德启动了超级除湿电风扇，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超级除湿电风扇开始工作了。很快，它就把雾气驱散了。渐渐的，雾散了，天也晴了，一切又都能够看清楚了。小倩说，
8: 一定是歌德做的。嘿，歌德，歌德，我们在这儿。
6: 大家朝空中的机长歌德不停地挥手欢呼着。突然，胖熊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丛传了过来。
7: 哦，怪兽，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6: 大家赶紧跑过去看。原来胖熊吓得闭着眼睛到处跑，他的书包挂在了一根树枝上。桑迪老师去把胖熊从树枝上救了下来。胖熊害怕地说，
7: 桑迪老师，你们快跑，这里真的有怪兽，怪兽有这么大，还长着翅膀，还在雾里追我呢。
6: 他一边说一边大大的张开双手。

没有什么怪兽呀。这下胖熊终于安心了。桑迪老师说，小朋友们，户外运动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有雾或者其他糟糕的天气，大家一定不要着急，不要乱跑，要保持冷静，和老师同学们待在一起，这样才不会陷入危险当中啊。那现在既然雾已经散了，我们就继续爬山吧。大家都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次歌德机长也在空中守护着大家，一起来到了山顶。哇，山顶的景色好美呀！机长歌德和大家的欢笑声一直传到了山脚下。

刚才老师说的话你一定也记住了。如果跟朋友们或者跟老师或者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的时候遇到了糟糕的天气，或者突然遇到了什么危险的事情，第一就是不要慌，一定要跟好大人或者是跟好你的朋友，大家不要走散，不要乱跑，接下来再看看到底该怎么帮助自己逃离危险。你看，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在家里学一些知识，在幼儿园和学校也会学到一些知识，就连小动物们也要不停地学习，学很多的知识。比如接下来故事里，一只杜鹃就要学搭窝，它能学会吗？杜鹃学搭窝。春天来了，树林里的鸟儿们都忙着搭窝，搭了窝有了新家，就要生小宝宝了。杜鹃鸟也想搭个窝，可是它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教它怎么搭窝。那怎么办呢？杜鹃想来想去呀，决定向其他的鸟来学一学。它抖一抖翅膀，到处飞呀找啊。他在河边看见了一只小燕子，就赶紧飞过去说，燕子妹妹，你教我搭个窝好吗？小燕子很热情地说，好吧好吧，你跟我去看看我是怎么搭窝的。于是小杜鹃就跟着小燕子一起飞，他们找到了一座房子，小燕子要把窝搭在房子的房梁上。杜鹃飞到窗台上，抬头一看，房梁上贴着一块泥巴。他想，小燕子是用泥巴搭窝的呀，这多脏啊，会把我的毛弄脏的，我可不想搭这样的窝，算了算了。然后他就拍拍翅膀飞走了。那再向谁学搭窝呢？杜鹃飞着飞着，突然看见了斑鸠大姐，她正叼着一根树枝呢。小杜鹃就赶紧问，斑鸠大姐，你是要搭窝吗？你能不能教我搭窝呀？斑鸠点点头说，好吧，那你就跟我来看看我是怎么搭窝的。说完呢，他就领着杜鹃飞到了一棵树上。斑鸠的窝就搭在树杈里面。杜鹃一看，这窝搭在这么多的树杈里面，有树叶遮着，黑乎乎的，一点儿也不亮堂。我可不想要一个黑乎乎的，不亮堂的窝。算了算了，我不想学了。杜鹃啊，又拍拍翅膀飞走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一棵大杨树的树尖尖上有个大圆球。哎，这不是个鸟窝吗？住在这样的窝里，空气好，有阳光，舒服极了。于是啊，小杜鹃立刻拍拍翅膀飞到了那个鸟窝那儿。哦，这是喜鹊大嫂的窝呀。小杜鹃就求喜鹊大嫂说，喜鹊大嫂，你的窝搭得可真好，又大又漂亮，你教教我

0: 喜鹊大嫂带着杜鹃围着鸟窝飞了好几圈，杜鹃越看越喜欢。这个窝这么大，这么结实，不怕风，不怕雨，简直是太好了。小杜鹃问：“啊，这么好的窝，您是用几天才搭好的呢？”喜鹊大嫂一听就笑了：“呵呵，几天？几天可不够，这树枝啊，要一根一根的从树上折下来，然后啊，叼到这里来搭成架子。茅草呢，要一根一根的找回来，要放进窝里铺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呢。”杜鹃一听，吃惊极了：“啊，这么费事啊！哎呀，要吃这么多的苦，花这么多的功夫，我可不想。算了算了，我不学了。”杜鹃这么想着呀，抖抖翅膀就又飞走了。结果呀，直到今天，杜鹃还是不会搭窝呢。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我是召开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工作推进会。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新动能投资蓄势上扬，激活东莞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东莞迎来用电高峰，电网系统负荷第六次刷新历史新高。东莞获评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东莞试点无障碍公交导乘系统，沪杭视障群众自主出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以及省纪委监委关于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工作要求，通报全市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南生主持会议。
4: 韦浩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既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也是规范公权力运行、提升市域治理能力的关键支撑。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韦浩强调，要聚焦重点，压实责任，系统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提质增效，要坚持夯实数据根基，坚决破除思想误区，树立数字化治理思维，系统梳理业务数据资源，建立高效智能的数据共享对接机制，大力提高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水平。要坚持建好用好模型，紧密结合本行业特点，主动开展建模，常态化运用模型筛查深挖潜在问题，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守好数据安全底线，着力强化制度建设和统筹保障，确保绝对安全。要坚持不断优化完善，持续迭代更新，提升平台运行效率，强化监管效能。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把资源用在刀刃上。韦浩强调，市纪委监委要持续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重点，强化动态跟踪督办和执纪问责。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上，

0: 安生传达了上级有关部署安排，并通报了全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进展情况。市纪委监委、市政数局、市教育局、市医保局、市住建局等单位分别做了情况汇报。市领导王雪竹、曾坚鹏、黎军、陈海波，市委深改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有关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13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15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教育发展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两重两新等关键领域，对财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实行全链条闭环监督，确保资金高效使用，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加强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加大问题整改督促力度，加快推进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坚决按照市委15届12次全会部署抓好落实，坚持深入实施九大行动不放松，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要以超常规力度和更高效率抓实稳企业、扩投资、促消费、拓市场各项工作，围绕企业升规纳统、增资扩产、招商引资等关键环节，系统谋划务实举措，立足岗位职责，统筹短期推进举措与中长期工作思路，坚持长短结合，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完成3季度及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关注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投资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育新机开新局的先手棋。翻开今年东莞经济半年报，新动能领域投资表现亮眼。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7.5%、26.0%， 增速持续领跑固投大盘。数据背后是市场资本持续涌向新赛道、新产业的真实实践。新动能正加速蓄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气。
2: 近日，总投资约52亿元的生意科技松山湖第二工厂项目动工，布局 AI 服务器高频高速材料、智能汽车电子基材、高端封装基板材料赛道。项目建成后，将年产4800万平方米高性能覆铜板、10000万米商品连接片。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3: ：AI 服务器它是强调一个速度要很快，因为它要传输很大的数据量。对我们 PCB 啊以及 PCB 所需要的覆铜板的基材，它的高速材料的性能也是带来极致的追求，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应对未来更好的市场的需求。
2: 作为扎根东莞40余年的全球覆铜板龙头企业，生意科技此番重仓并非简单扩大产能，而是精准踩中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为 AI、 云计算、 6G 通信、智能汽车电子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成为推动区域产业链向高端跃升的关键落子。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3: 未来呢，我觉得东莞是我们下一步腾飞的一个基础，从硬环境到软环境都是东莞，也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都可以说是表现的首屈一指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继续扎根东莞的一个原因。
2: 放眼全市固定投资大盘，类似紧扣产业链升级的项目占比越来越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7.5%、26%。值得一提的是，细分赛道动能充沛，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35%、27.4%、17.6%，全市制造业投资整体同比增长 13.8%， 产业升级步伐提及不稳。 如果说生意科技的大手笔投资是龙头企业锚定长周期赛道的战略布局，

0: 那谢岗凯航 AI 算力通讯部件制造总部项目的急速落地，则诠释了东莞速度不断为新动能落地赋能。作为今年东莞首个签约的重大产业项目，凯航项目投资4.5亿元，聚焦 AI 算力中心、高速光通信零部件生产，是谢岗企业抢抓风口、增资扩产的项目。项目从4月6日动工到7月15日，一期厂房竣工投产，仅用时100天。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
1: 因为整个 AI 的所有的核心器件都是在缺货状态，要有10倍的这种投入，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急的去扩产，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之外。当时我认为100天之厂房建好，我们现在装修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设备已经到厂。
0: 百日建设投产的背后，是谢岗组建专班、审批流程提速、全链条闭环服务的全力托举。谢岗镇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罗杰斌：
2: 挂图作战，把这100天呢拆成一个个的时间节点，每一个任务呢都对应到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同时呢，我们成立维和小分队，有问题马上响应，马上处理。
0: 近年来，东莞以穿透式治理为核心，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30%，企业从拿地到开工周期缩短30%以上，项目从竣工到投产最快可提前6个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好项目引得来、落得快、见效早。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
1: 我们日本的股东来到我们谢岗这边工地，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速度，他们认为是一个奇迹。他说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速度，我认为在谢岗可能在东莞才有这种速度。
3: 东莞近日气温持续攀升，居民及工商业降温用电需求激增。8月10号13时57分，东莞电网系统最高负荷达到2397.3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负荷增长7.73%。这是今年夏季以来东莞电网系统负荷第6次刷新历史新高。
4: 面对用电需求的持续高位运行，南方电网广东东莞供电局多措并举，依托数字技术强化运维管控，全力稳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方位守护城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保障市民清凉安心度夏。入夏以来，东莞供电局集中推进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建设。6月至7月，220千伏茶山、220千伏南边、110千伏木棉、110千伏冲煤4座变电站相继投产，创下东莞电网史上单月2座220千伏变电站同步投产的全新纪录。工程投产后，成功化解虎门、茶山、起石等片区存在的电力缺口问题，消除局部电网重载、过载风险，大幅提升片区供电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地方迎风度夏、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保驾护航。在建重点项目也在持续提速，110千伏宏图、110千伏星光输变电工程近期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成功攻克项目建设核心施工节点，为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及整体竣工打通关键环节。两项工程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建成，届时将进一步补强区域电网架构，全面提升电网承载能力与应急保供能力。迎风度夏阶段，电网监控业务繁杂，为破解多系统来回切换、人工汇总数据耗时费力的工作痛点，东莞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试验研究所自主研发运营监控零息一体化管控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护航电网平稳迎战用电高峰。自平台投用之后，重复类工作时长下降65%，作业管控效率提升2倍，应急信息调取由分钟级提速至秒级。一直以来，城中村因人口密集、线路复杂、负荷波动大等特点，成为夏季民生保供的重点难点。为破解城中村供电运维痛点，东莞供电局依托数字化创新，自主研发智能体工具，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破解民生保供难题。该局生产指挥中心、试验研究所依托作战指挥系统，打通城中村停电信息精准下算通道，从海量告警信号中快速甄别配变、低压分路故障点位，实现故障精准定位。数据显示，依托智能体精准抢修体系，设备平均复电时间缩短32%，抢修工单闭环速度提升72%，实现供电服务从被动接报向主动预警跨越式转变。
3: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

0: 东莞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这也是东莞继入选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之后，再次斩获国家级消费领域试点资质。
1: 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职工、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手电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此次再获国家级试点资质，将进一步推动东莞以试点建设为契机，加速零售业态创新、供应链升级、消费场景迭代，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更强动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显示，备受关注的管城街道细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于8月9号完成投资备案，这标志着细村片区改造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此外，管城街道还有多个片区改造项目同时完成了投资备案。
1: 公告显示，项目位于东莞市管城街道北隅细村片区，总投资10亿元，建设单位为东莞市管城细村农贸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用地面积约7.32公顷，涉及连片旧村改造，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改造范围覆盖细村市场及周边区域。这次的改造在保留细村市场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涵盖业态优化、环境提升及配套设施完善，其中交通配套是重点突破方向。项目规划增配停车位1200个，以缓解当前片区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长期痛点，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与居民生活便利度。根据备案信息，该项目起止年限为2026年12月1日至2029年12月1日。另外，管城街道城内城外片区老旧街区改造项目、管城街道西隅片区老旧厂区改造项目、管城街道停车设施数字化改造项目、管城街道凤凰新天地商场改造项目也已经完成备案，即将开工建设。
0: 备受瞩目的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迎新。作为市委市政府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的重点教育项目，该校为市教育局直属第二所未来学校。学校投用后将补齐水乡片区优质教育供给，助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4: 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坐落于红梅镇，占地10.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锚定未来办学需求，功能分区明晰，硬件配套按公办学校一流标准打造。项目建设4栋教学楼、1栋图书馆、2栋艺术楼、1栋体育中心、2栋宿舍楼、1个门卫室、1个地下停车场。建成后新增3960个学位，其中高中2760个，初中1200个。学校

0: 由东莞中学进行集团化托管，将于2026年9月投入使用。其中，教学空间兼顾时效与使用体验，教学楼采用双走廊通透构型，单间教室面积达85平方米，采光通风条件优良，科创教学配套完备，实验楼配齐物理、化学、生物专业实验室，可充分满足课程实验、学科探究、科创实践等多元教学需求。依托市教育局统筹的优质师资配置机制，学校汇聚骨干师资与优秀青年教师，组建专业化、高水平、创新型教学团队，为教育教学质量筑牢根基。作为全市首批鸿蒙智慧校园示范校，学校深度对接数字化教育建设要求，落地九大智慧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课堂变革与校园智力升级，打造可示范、可引领的未来教育样板。
1: 为积极响应残障人士的出行诉求，切实保障各类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东莞市交通局、东莞市残联、东莞市盲人协会的共同推动下，东莞巴士集团于近期在330路公交线路上试点安装了无障碍公交导乘系统。昨天，东莞市残联专门举行了听听巴士软件培训暨公交无障碍体验活动。
2: 据了解，这款软件可实现公交定位、线路查询、到站语音播报、故障反馈等一站式服务。技术人员现场演示操作流程，并一对一指导视障学员实操练习，有效解决视障出行信息盲区。随后，视障人员在志愿者陪护下，实地乘坐330路无障碍公交车，亲身感受精细化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听听巴士软件开发企业技术人员朱元鹏：
3: 目前公交导盲系统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视障人士，解决在车辆进站的时候，可以按需求的播报这个车外的喇叭，提醒他车辆已经进站，同时通过手机摇一摇这个功能，能主动触发车辆的外喇叭进行不断的播报，通过声音引导他们能去按照声音去找到车的位置，引导他们去上车。同时上车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个目的站来提醒他们什么时候到站，什么时候下车。
2: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公共交通无障碍建设，稳步推进公交设施迭代升级，从五路公交优化完善到330路公交精细化试盲改造，逐步补齐公共出行短板，为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筑牢扎实基础。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视障群体出行、学习、就业全场景需求，持续迭代优化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与数字化试盲服务，联动交通、公交运营、技术企业及社会各界力量，持续完善全域无障碍出行体系，以细微改造传递城市温度，以精准服务助力残健共融，全力保障残障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为进一步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切实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昨天桥头镇领导率对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调研活动，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研发创新等情况，现场协调破解发展堵点，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松山湖人才公馆第二阶段房源配售方案的公告，该项目7号楼01、04户型，共计38套房源，今天正式进入第二阶段配售流程，申购范围扩大至全市符合条件的人才群体。本次第二阶段房源面向全市范围配售，旨在进一步扩大人才住房保障覆盖面，符合条件的申购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购操作。连日来，东莞持续高温晴热天气，昨天万江街道党建和组织人事办、万江社会工作事务中心联动新城、万新、坝新三个新型社区开展有能量清凉一下城市关爱行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一线户外劳动者身边。近日，樟木头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立足辖区防灾工作实际，全程模拟真实险情处置流程，全方位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实操性，锤炼镇社区两级应急队伍实战本领，进一步织密筑牢辖区地质灾害安全防控体系。昨天，姚布镇开展“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儿童职业体验之小小记者主题活动，20多名小朋友走进姚布镇文化服务中心，沉浸式体验记者、新闻主播日常，解锁别样的暑期实践。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

0: 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馆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碟。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为你细说这些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排在第三位的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人称小凤姐的徐小凤。89年的时候，她还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正是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她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心恋》，徐小凤的豆沙嗓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当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在唱歌的路上她遭受了非常多的阻力，有人甚至直接跟她说，你这样的嗓子天生就不能够唱歌。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流行的是非常甜腻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高音，而徐小凤呢，一直坚持自己的声线的路。他说别人说我是豆沙嗓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很喜欢吃豆沙，坚持唱歌，坚持自己的样子。他一生做对了这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在时间的河里静静地唱着。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这第三位是徐小凤。关于她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2005年的一天，她在一家旧鞋翻新的小店花了30块修理好了一双旧的高跟鞋。一个月之后，她就是穿着这双旧鞋出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是一个深居简出又习惯了粗茶淡饭的女人，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这样的她让以八卦著称的很多的媒体头疼了近半个世纪。没有人的人生路是一马平川，但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总会用歌曲告诉你，一步一步走，至少没有遗憾。

认真的走好每一步。徐小凤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听徐小凤的演唱会，在落幕的时候就有歌迷举着牌子说，小凤姐不要说告别。这个歌迷年纪已经非常大了，神情当中很感伤。我想如果有一天徐小凤不再唱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像她一样，一袭长裙，一头蓬松的卷发，低吟浅唱这些慢悠悠的老歌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我们这近30年的华语歌坛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评选，最后呢选出了一张名单，那就是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 CD。 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的、被我们仍然在传唱的，却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他们的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

许冠杰是这张华语乐坛三人的名单当中位列第四位的人。在许冠杰的歌声里，有一种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叫做香港情怀。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明确地表露出了自己的这种坚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铁塔凌云》。他的歌就像是一张报纸，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

这首《铁塔凌云》是许冠杰自己作的曲，他的大哥许冠文填的词，拍电影、做音乐、填词谱曲，这一家人真的是。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196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很多事情仍然是处在一种混沌不开的思考当中，大家在追求一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许冠杰的天才就在于，他不但能够用非常高雅的古语把它写成一些像诗一样的小情歌，而且呢，能够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来说出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类歌里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里有中国人传统的老庄思想，命里有始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发现它真的是许冠杰自己的一个写照。

歌手和演员、歌曲和电影都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以电影和音乐创造神话的许氏兄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的占据了那个时候香港人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去翻看香港的电影的票房冠军的记录，从1971年到1997年当中，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李小龙占据了2次，成龙有6次，周星驰有4次，而许冠杰却有8次之多。不管是在香港的歌坛还是影坛，许冠杰都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人。唱歌他唱得洒脱不羁，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风格同样是非常的潇洒。在老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他演的令狐冲被誉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形象。到现在为止，《笑傲江湖》被无数次的翻拍，但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的形象却从来没有被超越。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许冠杰的演绎《沧海一声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许巍的音乐很自我，每张专辑都只代表他个人当时的状态。有人说许巍如今也算劫波渡尽，到达安宁彼岸，很少再去追求大红大紫。像他的歌词，穿过幽暗岁月才发现，别人的掌声有时会成为牢笼，外界的赞美也可能是一副枷锁。而所谓梦想跟远方和真实的幸福，有时永隔一江水。原来平淡无奇，不抑郁，不遍体鳞伤，不成功，不成名，甚至一无所获地度过一生，也是生活的一种。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锦绣而成唱，1995年由景文和秀琴两个女生成立的乐队。1998年，他们签署于滚石唱片。在90年代华语乐坛最辉煌的时代里，滚石唱片出现了不少的歌手和组合，锦绣而成唱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们也会被誉为女版的无印良品。两个长相平平，却用温暖和从容不迫的态度唱出他们的每一首歌。代表作包括《天蓝好个秋》

0: 22点整，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会不会也总是忍不住想起某座城市的夜晚，灯光燃成的篝火，坐在天台上，时光短促又漫长，风从耳边流过，带来整个世界的声音，风中有人弹唱，有人舞蹈，有人相爱。

0: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你是不是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们爱着这泥泞的人间。好，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

听李健的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3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经历。

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尔扎克曾说，步行只是活着，漫步才是生活。上下班路上的你都是在赶路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心思去欣赏美景。相比较而言，漫步才是体验独处最好的方式。外出旅行，你常常会发现人难免会有失望，是因为你期待中的城市是一个样子，而现实中的真实画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期待和现实有落差时，你会觉得大老远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意思，而漫步总能给你一些超出期待的快乐。

去到自己喜欢的城市旅行，却常常发现跟你的预期有很大差异。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当中的真实画面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们在巴黎旅行时会发现到处人山人海，很难找到安静的独处之地。但如果你愿意漫步起来，随意的拐进一条小巷，你可能就会发现一家安静的小店，它可能是咖啡店，也可能是书店。有研究表明，步行能够显著提升创造性思维能力。我想，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漫步当中，不只是我们，也有很多大文豪们曾经收获过这种思维能力以及灵感。

圈当中有不少歌手其实也跟我们同行过，也做过主持人，包括更具体的还有很多歌手有过自己的电台节目，张清芳也是其中之一。她嗓音高亢清亮，而且很有穿透力，唱着民谣歌曲的她一出道就被很多人记住了。上世纪90年代销量最棒的女歌手当中一定会有她的名字。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在音乐世家，理所应当更容易出现优秀的歌手或者音乐人。郭顶就是这样，他从小出生在音乐世家，11岁的时候对创作音乐产生了一定兴趣，15岁时他已经能够成功的创作并且制作歌曲了。19岁时，那会儿是2005年，郭顶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那会儿他的音乐天赋已经被发掘。同样是在那一年，郭顶19岁那年，他分别担任了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神起和周杰伦的歌友会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到张信哲的歌声的时候，你会误以为哇，今天的风都温柔了很多。这就是张信哲嗓音的魅力。在张信哲出道的22年当中，他总共推出了32张经典的情歌专辑，我们都会唱的《爱如潮水》《过火》《别怕我伤心》《宽容》《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等等，有太多太多的成名作了。所以买了票去看张信哲的演唱会，几乎每首歌你都会唱。

提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猜，仍然是有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想我留色清，至少沦落清流，好比花儿堕云。未知何日何年，只觅得我如意郎君。

0: 拜见啊。
1: 正是呀，我方才见你叫卖贱干，苦无识宝之人，我欲买下你这宝贱三枝，酬以千金重价。
0: 重价虽能解我燃眉之急，但系我呢三支箭，我唔能够卖俾你噶。
1: 却是何解呢？
0: 因为宝箭落在英雄之手，方能够物尽其用；倘若落在女儿家手上，何以截击沉沙？
1: 若果三支宝箭陪伴妆台，怎未免辜负神气？我欲靠此宝箭转赠英雄，此处有一锭黄金，你收下再说。
0: 姑娘，你真要买此三支宝箭？
1: 难道是？

0: 君之前，还赠于君，你收回便是。
1: 哎呀，这又如何使得呢？
0: 花是飘零，渐圆落拓，同是一般

0: 水相逢，敢问一声姑娘，你贵姓芳名呢？
1: 小女子刘惜清。
0: 莫不是名满洛阳那位张台刘氏吗？
1: 岂敢，请问壮士高姓大名？
0: 不才姓韩，名君平，乃是昌黎人士。
1: 原来就是高

0: 是寒君平啊，你又何弄到这般田地呀、啊？
1: 一言难尽。

0: 沦落举目无亲，长街卖贱，焉知性可贵？
1: 人无千日红，花无百日红，又何须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式

0: 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浙江省离

0: 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

0: 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武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0: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1: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

0: 腰沟、脐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 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五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时间来到了2020年8月14号星期五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嗯，那昨天呢，就从下午傍晚啊，也是开始这个下雨了，是吧？
2: 对，
1: 间中的雨势还是比较大，气温呢这个略降。
2: 嗯，
1: 不过呢，由于这个前期的这个这个道路啊，已经晒得比较通透，这一下雨下来呢，之前是干蒸，昨天是湿蒸，
2: 昨天湿度还是蛮大的，
1: 湿度非常大，就好像是在那个滚烫的石头上泼一瓢水，就那种蒸的那种蒸汽的感觉啊。
2: 的确，
1: 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
2: 好的，今明两天呢，受到高空槽和西南气流的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并且雷雨时会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这个高温天气呢，会稍稍的缓解一下啊。今天27到3。

0: 32度，明天26到33度，可以说这个周六周日啊，咱们可以稍稍缓解一下这个高温天气啊，凉爽一点点了。
1: 对，不过湿度也比较大啊，60%到95%，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下过雨有积水啊，这个防蚊灭蚊方面呢，也要及时的清理。
0: 没错。
1: 好，周五的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道路修路的一个封闭施工提醒啊。
0: 嗯，
1: 为推进管长路八一路口至十大路口廊道整治提升工程建设，全面优化道路慢行系统，提升道路沿线整体风貌，同时为确保施工和行车安全，那对管长路部分路段的实施临时封闭部分车道予以施工。那具体的施工时间和施工路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15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路段呢是起于管长路八一路口，终于十大路口，路线的总长度约16.82公里。施工期间将会占用左右扶边车道作为临时飞机车及行人通行使用。那管长路呢原有双向6至8车道将会调整为双向4至6车道通行。跨线桥区域辅道原有双向4车道调整为双向2车道通行。
1: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70米，环管快速西向东迎宾通道桥附近有事故的影响，拥堵253米，环保中路西向东文化路附近拥堵94米，丽沙大道东向南缓行264米，进港中路东向西拥堵29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环境改善方面的相关工作进展。晚霞铺满天际，楼宇连成画卷，摄影爱好者站在东莞红梅镇，举着长焦镜头稳稳捕捉到35公里外完整清晰的广州塔。就在昨天，2026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发布会现场，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周国英亮出了一张实拍像照片，用肉眼可见的通透蓝天印证绿美广东建设实打实的成效。
0: 这张清澈对望的照片是全省空气质量稳步提升最直观的见证，更是广州东莞生态持续向好的缩影。不少东莞市民深有感触，以往薄雾常锁江面，如今呢傍晚散步郊外采风，视线呢能够通透延伸数十公里，蓝天白云成了日常标配。
1: 亮眼图景源于东莞多年一以贯之的全域治污攻坚，十四五期间蓝天保卫战持续加码，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7.1%，2025年达历年最优 PM2.5 浓度，连续6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全域彻底告别重污染天气。工业端分级治理，2000多家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企业上线马上管理，系统精准管控废气，移动员淘汰3.3万辆老旧柴油货车，重型车辆在线监控全覆盖，从源头掐断尾气污染。
0: 蓝天、碧水、净土一个都不能少。毛中河水质实现从劣五类到三类三级跃升，1.7万公里污水管网铺遍城乡，治污基建规模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首创零散工业废水共享处理模式，交易湾获评省级美丽海湾。土壤管控、无废城市建设走在全国地级市前列，累计培育280个无废细胞，拿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美丽河湖等多项国字号荣誉。
1: 治污同时兼顾执法温度与全民共治，东莞创新志愿服务加道歉承诺柔性处罚制度，引导市民群众主动监督环境问题，共建共享美丽东莞。面向15五绘就新生态蓝图，东莞将持续协同管控 PM2.5 与臭氧，深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综合治理，推进污水管网扩容、美丽海湾建设、 污泥资源化项目落地，完善土壤地下水全链条管控，搭建 AI 环评智能审批系统，构建全民参与的环境共治新格局，让东莞望见广州塔的通透蓝天，常驻粤港澳大湾区的千家万户。
0: 8月12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会议，通报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分析当前空气质量改善形势，对秋冬季蓝天保卫战工作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但臭氧和 PM2.5 协同改善压力依然突出，部分领域治理仍存在短板弱项，各科室各分局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切实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推动各项治污举措落地见效。
0: 会强调，要抓住中央财政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落地的重大机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推动实施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废气治理提升改造工程，要全面加强涉气企业执法监管，下大力气排查整治问题企业，严厉打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
1: 要从源头替代、过程管控、末端治理全环节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强低效失效废气治理设施整治，确保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要全面启动大气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坚战，扎实做好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深圳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精准实施污染天气联防联控。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忙碌的
6: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
7: 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
8: 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
9: 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1、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2、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3、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4、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1、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用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2、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1、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2、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3、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4、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5、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1、
4: 室内可使用合格

0: 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创业方面的最新的工作部署。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呢在江苏无锡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呢是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举措。活动首次采取百县带岗位需求、百校带生源信息的创新形式，地方人社部门带来本地优质企业的岗位招聘需求和人才招引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带来本校各专业毕业生的详细生源信息，通过供需两端信息交换与精准匹配，实现地方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
1: 对接会共吸引78个经济百强县市的511家优质企业参与招聘信息征集，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活动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覆盖20余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嗯，咱们中国人有个老词儿叫成家立业，是吧？
1: 嗯，
0: 这个现在呢，关于成家的一组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日前呢，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26年度第二季度。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从各地市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结婚登记量超过2万对，其中深圳57181对，广州52435对，东莞23855对，

0: 21691对。那广东离婚登记量最少的三个城市依次为潮州、云浮、阳江。
1: 近年来，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知识体系，其中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簿。那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异地工作的年轻人无需在往返户籍地办理登记，不必为爱长途奔波。
0: 东莞作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同样有所增长。面对新情况，东莞民政部门通过增号源加智能化加强引导组合拳，保障服务顺畅。在预约号源供给上，各登记处增加日常结婚登记预约号，同时配备智能设备，自助服务终端可快速办理信息录入、材料打印等环节，有效缩短办理时长。
1: 为了满足新人登记需求，东莞各婚姻登记处周六上午和法定节假日第一天上午也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此外，部分登记处还推出免费使用化妆间、免费借用婚服头饰及集体颁证服务，升级户外花园等打卡场景，让便民服务更具温度。是人才尽管来，东莞不仅宜居宜业，还有众多环境优美的婚姻登记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东莞成家立业。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渔业生产。随着8月16号12点南海伏季休渔结束，进入倒计时，东莞渔港码头处处可见执法人员排查渔船、检修设备的忙碌身影。自7月份起啊，东莞市农业农村部门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通过部署推进、源头管控、海上整治、便民保障四个维度再抓实，致密全域渔船安全监管网络，全力保障本轮开渔作业平稳、规范、安全。
1: 层层压实责任，部署推进再抓实，市农业农村局主要领导带队深入虎门新湾、沙田先锋两大核心渔港一线督导，现场破解执法装备、基层监管堵点难题，压实压紧部门监管责任与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责任，打造闭环管理体系，紧盯渔港船舶源头管控再抓实，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严格执行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机制，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体验、体检，逐一核验消防救生、电路管线等关键设施，紧盯两艘免修钓具渔船动态轨迹，严查关闭定位设备、超员超载、违规出海等行为，
0: 保持高压震慑，海上整治再抓实。依托渔业船舶非法治违专项行动，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日间全域巡航、夜间定点蹲守立体模式，重拳整治休渔期非法出海、电毒炸鱼、渔船违规载客等违法行为，千帆待发安全为先。东莞通过全链条立体化监管服务，为广大渔民平安出海、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以扎实举措守护海上渔业生产安全底线。
2: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米小镇

不慎失足落水，其余七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八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三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2017年5月，福建省东山县五名中学生到海边游玩，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牢记这六不规定。还要提醒大家，东江是东莞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一些河段河滩风险巨大，事故频发，居住东江附近和上下学需要经过东江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玩水哦。我们游泳的时候要记住游泳三必须，同学们下水游泳前要带上救生圈等其他救生设备，不要到危险水域和溺水黑点游泳。最后，遇他人溺水时要沉着应对，不盲目施救，迅速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只

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活动啊。蒜衣变荷花，丝袜画蜻蜓，日前一场非遗亲子体验课在望牛墩望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举行，共吸引20多组家庭参与。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用生活中常见的材料亲手制作奇巧作品，在指尖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本次活动邀请到市级非遗传承人、望牛墩镇中心小学美术教师陈立斌进行授课。活动呢以荷塘青趣为主题，分为蒜衣荷花制作和丝袜蜻蜓制作两个环节。据介绍，荷塘青趣是七夕供案中常见的传统题材，荷花寓意清廉吉祥，蜻蜓象征生机灵动。那与以往成品展示的形式不同，本次活动侧重动手实践，选用蒜衣、丝袜等生活材料进行创作，旨在让参与者在制作过程中去感悟七夕供案化平凡为神奇的匠心。
0: 嗯，啊，那七夕也确实是快要到了。
1: 对。
0: 那陈立斌老师呢，也是深耕非遗传承、创新美育教学已经有18个年头了。啊，今年也是成功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啊。近年来呢，也是一直致力于推动非遗进校园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感受。
2: 我们会跟文广这边配合，继续解锁一些七夕的手工作品，能够让它更好的融入到课堂当中，或者是日常孩子们能接触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我们的在学校推广的方面，可能会把它做成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程，在我们平时的特色的一个课程当中进行推广。
0: 嗯，今天是农历7月初2是吧？离这个七夕还有这5天的时间啊。
1: 下周三。
0: 对，多了解一下这个七夕，不光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啊，还有其他很多的传统的这个文化，是吧？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学一学习。
1: 是的。
0: 那8月12号呢，《人民日报》刊发四川广安、广东东莞跨省托管传递思念牵挂，重点报道了东莞大朗镇与四川广安前锋区携手，通过前朗七彩营公益托管项目，为暑期来莞团聚的小候鸟们打造温暖成长乐园的创新做法。报道也充分肯定了大朗在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深化跨省协作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显著成效，认为此举打破的是地域壁垒，传递的是家乡牵挂，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治理样本。
1: 那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前朗七彩营项目落地的背后，是东莞大朗镇展现出的高校资源整合能力与城市温情。在大朗镇团委、关工委积极协调下，巷头社区主动免费开放党群服务中心多功能教室，为项目提供了坚实的阵地保障。宽敞明亮的空间，完善的设施设备，让社区党建阵地华丽变身为孩子们暑期探索知识的七彩课堂。
0: 报道还特别关注到了项目的师资力量，一直由西南政法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年志愿者组成的青春护航队，全程负责38名小候鸟的长途护送、日常授课与安全管理，确保了跨省托管的专业性与安全性。东莞大朗不仅提供了场地与安全保障，更深度参与了课程设计。
1: 据报道，前朗七彩营的课堂不止于看护，更涵盖了非遗香囊制作、趣味科学实验，还有红色研学等多元内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两地联合开展的感恩伴成长走进父母工作岗活动，组织孩子们参观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实地了解父母所从事的工作，在增进亲子感情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东莞这座制造业名城的认同感。
0: 人民日报的重点关注不仅是对一个暑期托管项目的肯定，更是对东莞大朗长期以来在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方面创新实践的深度认可。今年以来，东莞大朗与广安前锋的合作不断深化， 七月初，500余名小候鸟搭乘10辆爱心大巴，跨越1500公里抵达大朗，规模为历年之最。这不仅是两地跨区域警务协作计划的重要一环，也是东莞市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服务活动的暖心举措。
1: 基础托管之外，东莞大朗今年创新推出了飞跃东莞筑梦家园小候鸟城市体验官主题活动。据我们了解，7月15号，近40名前锋区小候鸟作为首批体验官走进大朗展览馆，触摸世界毛织之都的奋进脉搏，试乘东莞地铁1号线，感受弯曲加速度，并深入东莞市展览馆、图书馆与科技馆，在球幕电影、机器人互动中激发探索热情。活动精心设计的体验官记录卡引导孩子们用笔触和镜头记录所见所感。有孩子写道，原来这里这么厉害，这么有活力，还很有爱。那这趟旅程呢，让小候鸟们啊，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情感与认知上的融入。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920333，49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11号起，虎门站至湖北咸丰站的高速动卧列车开行，动9792次虎门站19:54发车，途经广州南、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次日8:18抵达咸丰站。返程动9791次于18点由咸丰站发车，次日7:54抵达虎门站，采用西发朝至运行模式，全程动卧直行4.5到4.6折的优惠，下铺760元，上铺680元。8月逢周一周二开行，共6趟。
1: 昨天上午，东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在中堂举行放心汽修品牌挂牌启动仪式，首批13家汽修企业获授牌匾和证书。那截至2026年，东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80万辆，汽修企业超10000家。协会通过牵头企业联合采购高频消耗品，采购成本可降低15%至30%，并建立品质追溯体系。协会将建立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对挂牌企业实行年度考核，不符合标准或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的企业予以清退。
0: 近日，沙田西大坦新区停车场升级改造迎来阶段性成果，首批101个高标准钢构车棚停车位建设投用，同步完成2850平方米路面白改黑改造。该安置小区建于2006年，停车位配件严重不足，根据规划，到今年年底将建成总计541个钢构车棚停车位，同步翻新113个露天车位，包括2个大型校车专用停车位，整体工程预计于2026年年底全面完工。
1: 道教镇已建成超82公里壁道，沿江壁。

0: 道连续两年获评东莞最美壁道，南丫大桥与南阁大桥桥底两处壁道断头路长期阻断骑行散步路线，市民只能绕行与机动车混行。此次调研重点研究桥底断点接驳方案，计划利用桥底闲置空间新建非机动车道下穿绕行，或修筑连接段接入现有慢行系统，尽量的利用现有设施，通过加装隔离护栏、施画专用标线实现物理隔离。打通后，从镇中心沿东江一路骑行至南丫岛，将实现无中断贯通。
1: 8月12号，万江街道党建和组织人事办、万江社会工作事务中心联动新城、万新、坝新三个新型社区开展“有能量，清凉一下”城市关爱行动，在华南末商圈、都会广场、守住万科广场搭建便民服务点，向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派发饮用水、解暑凉茶。华南末守住万科广场暖风驿站全天候储备纯净水，免费自取取用、自助取用，开放空调纳凉、免费充电、临时休息等服务。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自2026年9月1号起全面上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划分为三类薪资档位，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执行二类标准，汕头、韶关等15个地市执行三类标准。通知要求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今天周五又到了我们体彩猪多滴的时间啊，来跟大家聊一聊防范彩票诈骗方面的这个一些的案例啊。财务自由、衣食无忧，买完彩票后的几秒幻想谁都有过，但比没中奖更扎心的呢，是发现自己中大奖的彩票竟然是假的。近日呢，宜城检察就发布了一起假彩票代购骗局的案例。一个足球迷李某啊，在抖音看到一个杜某声称可微信代购正规体彩，起初小额试水，杜某发来逼真彩票照，中小奖立即转账，李某逐渐放下了戒备，投注从几十元增至上千元，累计转账万余元，直到李某所谓中了大奖，杜某失联，李某拿出照片去实体店核验，才发现全是杜某用盗版软件和打印机伪造的废纸，警方抓获杜某，查获造假设备。
0: 骗术三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是流量撒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中奖截图、实体票可查等话术诱人上钩。二是专制偷懒，多数人呢只要票面截图，不要求邮寄纸质票，更懒得验证。三是舍小利赚大钱，自掏腰包兑换兑付小奖，让买家呢觉得真给钱还能有假，实则未中奖本金全落其口袋。若非李某意外撞上大奖，骗局呢还会继续。
1: 防骗四道防线，首先要实体店购买，国家从未批准线上售彩，任何线上购彩 APP 均属非法，实体店是唯一安全渠道。还有呢，就是扫码验奖，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扫码验奖功能，真票一扫便知，假票常遮挡二维码，遇此直接拉黑。三要警惕叠叠乐，骗子图片常将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沓，只露最上面的一张，看不见的票面全是猫腻。还有呢，就是看纸摸边，正规彩票用专用安全纸，有防伪工艺，假票呢多为铜板纸，边缘粗糙。那些号称所谓的足不出户收大奖的代购，十有八九啊就盯上了你的本金。买彩票请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纸质凭证，才能够踏实安心。
0: 好的，最后跟各位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原创音乐大赛的活动啊。那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

0: 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那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就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呢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我市召开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工作推进会，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新动能投资蓄势上扬，激活东莞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东莞迎来用电高峰，电网系统负荷第六次刷新历史新高。东莞获评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东莞试点无障碍公交导乘系统，沪杭视障群众自主出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2号，东莞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以及省纪委监委关于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的工作要求，通报全市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南生主持会议。
5: 韦浩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加强公